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下35.3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3号北上3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角往西木

部分在台74线往西 9.6 到 9.5 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4线往东 7.8 公里在学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公路 On My Way。
4: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黎廷真来告诉我们。廷真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1-0K 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 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重往三重下光复路夹道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1-5股交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2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1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 土城往国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 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K-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

0: 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婷真，好，拜拜。
0: 拜。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在国四往西4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国一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在进行垃圾的检视作业。在国一高架北上31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国一往北43.7公里林口 B 路段前的路肩还有货物的勾绳。那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一高架北上31.1公里掉落的风管排除，国八往西4.3公里的大客车跟槽车事故排除，国三南下35.5公里刚过中和隧道外侧路肩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北上从高工局路段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台北路段，沿途的车行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哦，都是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好，那来看一下什么样的状况呢？目前是北上的32.1公里出口是拥塞的，要下去出口之前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在北上的27.1公里的出口也是一样，车流很多，都请大家经过一定要保持耐心。北上在23.2公里在出口也是拥挤的情形，准备下交的道的话呢，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依序的来通行。那另外呢，排除的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的31公里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好，所以说也一样呢，在高架的部分车流量也是偏多。好，在跟车的时候呢，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了。再来，国道1号南下从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呢，沿途也车多，大概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到土城，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安坑到新店呢，往北的速度现在也是20到40。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排队。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i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下81.9K 外路间目前有一起事故，那路间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驾驶。然后国道四号西向的3.9K 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那因为他们距离保持的比较远，所以过去行进那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小心注意。那国道目前高速公路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大华系统一路到了内湖交流道，目前都是车流非常大，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泰山转接道一直到往林口方向，目前也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南下从过了机场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南下的湖口路段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因为那个路间关闭的关系。那刚刚这个事故刚排除了，那所以还有一些车流需要消化。那南下的竹北路段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前目前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北上的从平镇系统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往林口出口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

0: 了林口之后到高工局这一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可是过了高工局之后目前车速非常缓慢，大概到圆山之间车速都只有20到30左右，那过了圆山之后车速会慢慢舒缓，那内湖出口前也有部分的车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往出口匝道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二号的七巷大南出口前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高架北上的路段从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了下塔右，目前也是车子非常多。那因为先前高架上面有31K 也有一起事故，所以车流回堵的非常严重，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过了那个路段之后，到下塔右前也有一些车流比较缓慢，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口，目前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南下的木栅交流道目前出口也是车多，外侧都有排队的车阵，排队到隧道内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注意，因为这个路段它南下刚好是下坡的，那注意保持好安全行车距离。那南下的从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中和隧道入口前，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那北上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从三鹰一直到土城，目前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中和隧道入口前也有排队的车流，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那从安坑交流道一路到了木栅休息站，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有车多的状况，那主要是往福德隧道北上的时候，因为车那边是上坡路段，那进入隧道大家也会速度会比较慢，所以那边的也是有排队的车流，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那国道五号的石碇往要接国道三号，目前也是车多的，外侧都有排队的车阵，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中部地区目前车况是正常的，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那南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附近及仁德服务区目前都是有出口排队的车流。那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从顶级系统到南子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还有永康到台南系统，目前都是因为车多，那车往外侧车流会比较，就是往出口匝道的车流比较多，所以都有排队的车阵。那国道十号的左营端上来，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仁武往顶级系统的方向也有排队的出口排队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可以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外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省道的部分收到排除消息，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向9.9公里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在国一南下81.9公里靠近湖口路段的事故也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南下在行驶的朋友特别留意，在准备靠近湖口路段前，现场车流会比较多，那主要是稍早的发生过的事故哦。在国道三号呢，现在在北上的263公里靠近斗六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车辆自撞的事故。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容祖儿所演唱的《幸福不急》。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善化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还有呢在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持续车多。国一北上 4.9 公里刚过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8线东向 40.7 公里古坑路段的路间有轿车发生了自撞。再来国道四号西向四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台七四线的西向在9.6到9.5公里刚过潮马路的路段，在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造成堵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警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是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2: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两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

0: 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青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院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2: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依托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报道。
4: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5: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5: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7: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5: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谁呀？
5: 嘿，江奶奶，我李干事啦。
4: 怎么啦？
5: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6: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4: 这样哦，
6: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7: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森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八十八线的排除消息，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的物品现在排除。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善化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南下0.5公里南港隧道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往北30.2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在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国四往西的3.9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往北上的入口匝道呢，目前都是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好，大家每天在路上看到警察，第一个可能想到的就是交通啊、治安、抓坏人、维护秩序、守护安全的一些责任哦。但是呢，其实每个事件的背后呢，都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专业的伦理跟廉能哦。因此呢，今天就来聊聊警察怎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保护自己跟民众。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政风处吴昌甫处长，处长你好。
1: Checky 好，还有我们警管线上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好，谢谢处长。那一开始呢，想要跟处长请教一下，政风处平常的业务是什么呢？那今天为什么是由这个政风处来跟大家分享警察为主题的廉政宣导呢？
1: 是的，我们政风处呢，平常的工作简单来说呢，就是反贪、防贪跟肃贪。那么除了宣导廉能的观念之外呢，更重要就是平常呢就要去注意各种业务里面呢有哪些环节呢可能比较容易发生风险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提早来提醒，还有提早做改善。那么现在呢，我们呢

0: 也特别的重视预防，希望呢在问题还没有真的变成弊案之前呢，我们就把它找出来，并且协助机关呢把一些制度面啊还有流程面啊把它做得更完整。那么今天呢由我们政风处啊来替大家以警察为主题宣导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警察呢它是一个跟民众日常生活接触非常频繁的行业。那今年呢我们也跟警察特别进行了专案的宣导，那从警察的角度呢来看看警察在工作上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尤其是廉政跟伦理的一个风险，那警察碰到问题之后呢应该如何来面对，又希望警察做些什么呢，我们也会从政风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来做提防跟降低风险。
1: 哦，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就对了哈，就是从平时就要了解说警察的工作可能会遇到哪一些的廉政跟伦理的风险哦。因此呢今天要谈的就是警察的专业伦理跟廉政的主题。那很多民众呢一听到就会觉得说哇这个题目好专业哦，那感觉好像也跟自己有点远哦。啊，不过呢其实这一切都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也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的，对不对？
0: 是的，这题讲得非常对哦。其实呢警察呢每天要面对民众，所以说呢我们会选择这个主题主要的着眼点呢是因为警察对民众，也就是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做的任何事情啊都有相关。那这边呢就产生了一些我们有比较会有兴趣，就是说警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人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依法，是不是合理，还有啊是不是很公平的在做。我们可以简单的举个例子哦。
1: 嗯，
0: 我们早上呢要开车去上班，
1: 嗯，
0: 那上班的途中我们会碰到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
1: 对，
0: 这个呢算是一个警察呢依照他的职务来做执行，
1: 没错。
0: 那如果说呢开车不小心去有擦撞事件发生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会想到谁？
1: 也是警察，
0: 也是警察来处理。是的，
1: 对。
0: 那接下去呢我们下班的时候呢会看新闻，新闻上现在最容易碰到是什么？是诈骗，
1: 嗯，
0: 是毒品，
1: 对，
0: 还有窃盗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警察第一线跟我们民众的接触呢是最频繁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也在关心哦，一些警察呢在执行面会不会有一些呢让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大家现在很关心的各自的一些外泄
1: 哦，
0: 还有呢我们这个怕呢警察呢在执行当中呢有一些不依法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发生，那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是让我们要去注意说警察凭什么呢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他又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我们才会把警察的这个专业伦理跟廉政啊，我们来做一个探讨。
1: 嗯，
0: 那探讨什么？探讨警察跟你在做接触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个资、你的财产，甚至你的人身自由的时候，他是不是有按照规定来做？
1: 嗯，
0: 哦，那同时呢，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有感，因为没有人哦可以接受警察执法标准不一，甚至啊没有依法行政，或者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的一个发生。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就是因为警察的工作它是包山包海，几乎呢每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跟我们警察有关系，都是需要他们的帮忙啊。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些执法的人员的运作是不是用同一标准啊，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呢讲到今天这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啊，就是再更白话一点啊，就是民众到底要怎么样看得出来说这个警察他到底专不专业，又怎么样让他的专业跟伦理放在一起讨论呢？
0: 是的，其实民众呢要看一个警察专不专业，可以呢从一些呢小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哦。
0: 比如说啊，今天你开车被临检，
1: 嗯，
0: 一名呢专业的警察不是一句说啊你靠边停哦，然后呢要求你出示证件
1: 哦，
0: 必须要注意呢就是依照警察职权的刑事法里面有规定。警察呢行使职权的时候应该要穿着制服，
1: 嗯，
0: 或者呢要出示证件表明自己的身份，
1: 是，
0: 而且要告知呢为什么要让民众的靠边停，
1: 哦，
0: 也就是说呢即便他有权利对民众进行临检，也要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拦，
1: 嗯，
0: 现在呢要做什么，而且这个临检的前提呢是为了要 防止犯罪呢，还是要处理重大公共安全或者是社会秩序事件？所以啊，

0: 如果这个警察拦截没有理由的要你下车，要你提供个资，这样呢就是不专业。
1: 哦，了解。所以说他不是说一句说，哎，要你靠边停，然后什么都没讲，这样子就是显得不专业了。他应该告诉你说，为什么把你拦下来，哈，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现在要做什么，这个都要让被拦的那个民众要来知道的一些事情就对了。
0: 是的。
1: 哦，
0: 而且实际上呢，真正的警察专业本身呢，就应该就包含了伦理。
1: 对。
0: 那专业呢，不只是呢。我会不会做，还要包括呢我能不能呢依法把事情做好。
1: 对。
0: 伦理呢这个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手上的能力跟权力应该要用在什么地方，为了谁而使用。所以呢警察执法如果没有诚信，被赋予的公权力如果被盗用啊，例如前面我们提到发生车祸，结果呢对方因为呢跟警察有认识，或者呢对方呢这个警察呢私底下行贿，哦，没有诚信的警察就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心情依关系来办事的话，那这种事情如果层出不穷，我相信呢对每一个人呢都不是公平的。所以啊民众相信警察的专业来配合做事，警察要秉持呢专业跟廉能，这样的话大家的这个安全才会受到保障。
1: 真的耶，所以说警察如果执法没有诚信的话呢，他如果说他私底下跟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有一些私下的交情，变成说他跟他人要好，然后变成说我的权益有受损的情况，那就显得不公平了，这样就不 OK。
0: 是，
1: 所以说其实警察呢除了说本身的专业之外，伦理跟廉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8:49，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仁德路段目前下着大雨啊，提醒大家在这边行驶的话呢特别要注意安全，而且要打亮大灯。目前在国一南下仁德路段目前是下着大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打亮你的大灯了，确保安全。那有个掉落物在台74线东向20.7公里，这边是有掉落一个太空包，太空包掉落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要注意，也要提醒呢，如果说你有载货的话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做好检查，之后再来出发。台74线西向在市政路匝道前的内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那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30.2公里，在过了五股转接道，在路间小货车停放在现场。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再来就是刚刚我们处长讲到的，常常听到啊自己人啊自己人，帮忙做个人情之类的，欸，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放在警察工作当中是反而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0: 是的， Jacky 讲得很对哦。其实呢讲人情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活里面都会有朋友有同事啊，老同事，那碰到事情的时候啊难免啊都会想说啊互相帮忙一下嘛。
1: 是是是。
0: 但是警察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有时候用的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国家交给他的公权力。那这样的差别就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举个很生活化的例子，今天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老同事啊突然打电话跟你说，哎呀我最近啊遇到一点麻烦，你是警察比较方便，能不能啊帮我啊处理一下啊，如果啊只是问派出所在哪里报案啊要准备什么资料，这当然没有问题。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呢那如果他下一句呢变成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这个人住哪里，
1: 哎呀，
0: 或者呢这张罚单呢你认识谁帮我处理一下，我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真的，
0: 是不是 Jacky？
1: 对。
0: 所以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要的已经不是朋友帮朋友，而是呢请你把警察的身份权限拿出来替私人服务。这边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这种事情通常不是一开始就讲得很严重，很少有人会直接啊跟你说啊你今天啊帮我违法一下啦，通常都会说啊大家都这么熟了啊这只是一个小事情啊你就帮我一次嘛，
1: 就帮一下嘛，
0: 不要不近人情，
1: 都这么熟了，好帮忙查一下个资嘛，对不对？看看这个人住哪里，这样就不 OK，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换个民众的角度想，今天如果你发生车祸，结果呢对方刚好呢跟处理的警察很熟，警察呢拍拍他的肩膀说啊自己人啊我处理一下，我想呢任何一个民众都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呢你马上就会怀疑

0: 你说那我有没有认识警察，是不是呢就比较吃亏的呢？
1: 真的真的，
0: 这就是为什么警察工作里面、啊、人情这件事情一定、啊、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啊、只有执法标准开始分成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的话呢，那这个公权力啊就会产生不公平的。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政府这个国家、哦、给予警察这个公权力，但是不能因为人情的关系就被滥用了，这样就不 OK。 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格外的谨慎，也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公权力是不能拿来做人情的、哦、才可以让、哦、民众可以知道说警察展现出来的是公平公正的公权力。那换成民众的角度，那很多人遇到事情也会说，哎，我真的不晓得这样做也会犯法，就是不知者无罪之类的。那这个状况呢，难道真的不知道就不用负责吗？
0: 哦，是的，其实呢我们常常听说呢不知者无罪这句话，但是啊我们的刑法第十六条里面呢、啊、有规定哦，就是呢原则上是不能单纯因为我不知道法律有这个规定就免除了刑事责任。只有呢在真正有理由，而且这个不知道呢是我无法避免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另外再去做判断。那换句话说呢，不能每次发生问题之后啊都说一句我不知道这样犯法了事情就结束了。
1: 不可能，不可以这样的。
0: 是的，那么我就再举一个跟今天主题有关的民众比较容易碰到的例子来说、哦、假设呢今天开车违规被警察拦下来，有人可能想说警察先生拜托是不是啊放我一马，甚至啊想塞个红包送个东西啊希望警察不要开单。
1: 对，
0: 事后呢如果被查到的时候再说我不知道给警察这个红包呢也有问题，我只是想表示关心、欸、表示一下我自己的心意而已嘛、哦欸、这样呢不代表就一定不用负责
1: 哦。是、
0: 对，因为、啊、我在谈到那个贪污治罪条例、啊、它不止啊规范收钱的公务员，对公务员、啊、有刑求契约或者是交付这个贿赂不正利益的人都有可能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呢廉政啊不是啊只有要求警察你不能收，民众这一端啊也应该要知道我不能拿利益啊去要求警察特别动容。
1: 哎、欸，真的耶，所以民众不要觉得说啊那个警察大人啊你就行个方便嘛啊那个这个东西给你之类的，然后不要开我单，好，这样是不 OK 的。所以说除了警察自己要知道之外，其实民众也要知道这件事情，
0: 是
1: 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就是拿个利益就要求警察特别通融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其实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谈到的是专业伦理跟廉政呢，就是这个警察一定要依法行政，千万不能偏颇，这样才能说能够公平就对了，
0: 是
1: 不
0: 是？
1: 对，
0: 是的。
1: 好，那最后呢是不是还有一些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就是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来支持廉洁公正的执法的一些相关的环境，或者是说想要再补充的事情吗？
0: 是，谢谢 Jacky 哦。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个廉洁的执法环境不可能呢只能靠警察单方面的努力。
1: 对，
0: 那么警察这边呢要锁住专业依法行政，民众呢这一端呢也可以啊要做到什么不送礼不关说，还有啊不要求特殊的待遇，有事情我们就找正式的管道。
1: 没错，
0: 那前面呢我们一直谈到、哦、警察手上的公权力是人民呢交付给他的，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呢不管今天你是谁认识谁背景是什么，遇到同一件事情都要受到同样的标准来看待。所以呢当民众愿意支持警察依法办事，其实啊不只是在保护警察，也是呢在保护我们下一次啊需要警察帮忙的自己。另外呢除了今天谈的这个警察专业伦理跟这个廉政反贪宣导之外啊，我们台北市政府侦办处呢平常呢也会持续透过不同方式来推动各类的廉政法治宣导，包括我们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利益冲突回避、反贿选，以及啊公益揭弊者保护法等议题。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哦，透过今天警广这样比较贴近民众的管道呢，把原本看起来比较硬的法规呢，
1: 对，
0: 转成大家听得懂。尤其 Jacky 这个把我很多东西转成白话的话，让我们的听众呢听得更清楚
1: 哦，
0: 他知道事情该怎么样做的一些内容。
1: 是，
0: 最后呢，更是要提醒大家哦，一个零贪腐的国家是需要政府、公务员，也需要每一位民众呢一起来共同努力。 我想呢，这个才是呢我们建立一个连结的一个社会跟国家所必须要的。
1: 没有错，所以说这个不

0: 单单只是政府需要去负责的，其实每一个人呐、啊，每一个民众都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哦。所以说今天其实听完我们处长的分享之后呢，发现说，哎，其实廉政这件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样的遥远，它就在每天甚至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些互动的地方，就会知道说这个警察到底能不能够依法行政都很重要了哈、哦。好，所以说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政风处吴昌甫处长呢，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再次谢谢处长，谢谢您。
1: 好，谢谢 Jacky。还有我们空中的所有的监管的朋友，谢谢。
0: 8:57，好，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到宜兰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在国一南下的仁德路段目前下着大雨哦，提醒大家一定要打亮大灯。台74线东向20.7公里靠近潭子路段外侧车道太空包掉落在现场。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西址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

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7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早上9:04，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74线东向20.7，在靠近潭子系统外侧车道有太空包掉落，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台74线呢，东向3.5公里靠近高铁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那往前一点的2公里的地方啊，在外侧车道还有施工的车辆。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到宜兰以及苏澳交流道的出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9:09听到这首歌曲，台语歌《花开再会》。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仁德路段目前是下着大雨哦，所以说在滂沱大雨的期间哈、哦，跟路段的话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哦，这个车速还是要保持好，还有这个安全的距离呢哈、哦，也是要保持好了。再来是台74线的西向，在市政路匝道前内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二甲的西向2公里到0公里大园到圳头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到宜兰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刚过三重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了，也请大家经过当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今天呢要来继续谈谈就是无人机的相关的应用哦。那其实呢，除了 AI 之外呢，无人机也是近几年来呢，哈、哦，这个非常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器具哈、哦，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相关的工具，它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的领域啊、哦。今天就要来谈谈这个部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明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的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2: 这里还有全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明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0: 好，那讲到了这个无人机的相关应用呢，它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啦、嗯、那看到呢这几天因为这个中南部地区这个雨势真的是下得非常的大、嗯哦、那所以说遇到这种像是中南部的大雨有一些救灾啊救难等等的，其实如果说有无人机的相关应用的话呢，也是可以帮上很多忙，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其实我想最近尤其大概可能最近大概将近几个礼拜、嗯、中南部的这个听众朋友辛苦、哦、因为一直都在下雨、
0: 啊、
2: 好像我们看新闻就是有一些可能下到一直有一些东西可能都已经发霉了，我觉得，然后雨有时候也蛮大，那像今天好像北部也有下雨、
0: 对，北部也下也下雨了，
2: 真的辛苦了，因为最近可能因为气候的关系。但刚刚就可以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如果说因为我们不管是这种豪雨啦，或者说这种就是什么，因为可能因为下雨就导致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溪水暴涨啊等等、嗯、这样的一部分可能会有一些不管是灾情或是有一些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救援的状况产生、
0: 嗯、
2: 那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员去做救援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0: 嗯、
2: 那当然前两天大概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一个新闻，就是可能因为有人就是大概受困在可能比较是这个山区里面、
0: 嗯、
2: 那变成说其实本来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我们讲到的这个直升机哦，这个去做一些吊挂作业，因为可能天候的因素可能也不方便、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这时候无人机可能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2: 就比如说因为可能他比如说真的有需要，那他主要是针对一些可能需要受困的这个民众哦，可能也许可以比如说空投一些物资，或是一开始在先行的时候先做一些我们去地形的勘察跟侦察、
0: 嗯、
2: 那可能也可以后续做一些规划这个救援的一个路线、
0: 哦、
2: 所以我想这一次大概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案件来讲，我想无人机其实也发挥了它重要的功能，至少它有把一些东西就是载在上面做一些相关的空投，让可能受困的民众可能可以接收到相关的一个需求了。
0: 没错没错、嗯、就是以往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可能会请直升机嘛，但是这个直升机要出动的话呢还是要看天候的状况允许，对不对？如果说这个天候状况太恶劣的话呢，恐怕也是没办法顺利的出动。
2: 没错、
0: 所以说其实呢透过这个无人机呢它就是可以先通口一些物资、就是让这些受困的人呢先获得一些帮助等等的，再做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救援。好，所以说遇到像是这种比如说受困啊，还是说这种灾情等等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可以这样派上用场哦。所以说其实无人机呢它的相关的应用真的是非常的多。那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传统安全技术是没办法全部保护到的，但是无人机它做得到的地方呢？
2: 有哦，其实事实上你会发现无人机其实在应用上，这个当然就可以问了一个好问题，就是说它大概在应用上的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几个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关键，当然它其实在几个相关的优势，我想以前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约略大概分散的跟各位报告，那我想今天再花一点的时间跟各位稍微做一些相关的说明。可能第一个哈，它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我们在过去传统的一些方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对于一些比如说这个特定的区域，我们可能需要干嘛呢，就是需要一些比如说实体的一个保护，那是全天候的保护，那 有的时候你说，哎呀，那老师有监视器就好了，那监视器当然是一回事，可是对于一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当中，第一个它可能有死角嘛，因为毕竟它不可能，即便是360度，有的时候也不可能，
0: 那个摄影机也不可能跑来跑去，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所以它当然就是补足了我们讲传统过去的这个不足，而且它其实是可以这个全天候的来啊保护一些指定的区域了。那这个状况可能第一个是这样，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第一个，它当然有一些的这个摄影机或电子这个感应的装置，尤其现在设备越来越好，现在甚至好的这个无人机，包括刚刚提到的我们有时候出动在救灾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如果是可能过去讲说可能跟现行国外的一些不管是军规啦，或者说一些比较先进的，可能也许台币可能都要上百万，都说不一定。
0: 哦，
2: 对，但
0: 是造价不菲耶。
2: 对啊，不便宜哦。所以当然有些时候就是说，当然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刚刚就讲到了这个，你说刚在救灾上面，因为如果是我们空出动这个所谓的直升机，那还是需要人来飞嘛。
0: 对，
2: 那其实对于驾驶员的安全，所以是一个顾虑嘛。
0: 对，
2: 那无人机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没有特别有这样的一个人在上面，它只是用飞手来做监控。那万一假设天候状况真的太差，了不起就是这一个可能这一台机器可能飞不动，或是不小心掉下来，那至少就是财损了，而不是人有一些相关的。
0: 对，人的安全最重要啦，能够确保这样子。
2: 所以对啊，所以你会发现刚刚讲到，哇，这个状况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这个状况，那没有具机动性嘛，就是大概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牵扯到人的问题，各位就想想看，如果说像比如说不管是救灾或是你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一旦发现有状况，如果那我们台语讲的就是清爽拿来，那你说不管是谁啦，不管是救难救灾的人员，或者说一些可能我们的警方也好，你可能要集结到现场去，也许没办法那么快，因为开车总需要时间嘛，尤其在这种天候不佳的情况，第一个开不快，第二个有些时候说真的路也塌了，你说你真的往上跪尿，我就是翻山越岭然后到那边去，其实不太容易。所以大概你说要做一些快速的部署，可能有它相对的难度啦。这第二个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的优势。那第三个，很多时候当然啦，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区域很大，不管是各方面，然后你也许是在一般的平地，或者说也许在一些可能我们在不管是过去风灾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区域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区域很大，可能需要监看或是需要做处理的这样子一个人力就越多，那越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那当然就必须要越多的设施跟越多的巡逻时间，我才知道比如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灾损，这地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
0: 没错，
2: 这大概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第三个可以看到的一个相关的这个需要补助的。那再来第四个，当然它是干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许我们根本从来都不知道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危险，有没有一些举例来讲有没有一些爆裂物，或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随时也许这个地方随时会崩塌的风险。
0: 对，
2: 因为像比如说地震完之后，也许我们可能想要进去看看比如说这个建筑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生命的这个征象，那可能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之前有时候会派搜救犬嘛，那当然这是一件事，可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可能也可以搭载一些举例来讲像什么热感应仪之类的，可能到里头去看看有没有。那为什么要派

0: 是真正进去，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址的这个，因为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建筑物已经摇摇欲坠了，
1: 对，
0: 那说不定它再来一次余震，它真的就塌下来了，
1: 有可能，对，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有人或是搜救犬，对他们来讲，生命安全都是个威胁嘛，
1: 确实，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对于一些所谓的未知的环境的一些掌握，那当然它其实是有一些应用，那当然。最后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哎，他可能可以及时掌握一些的动态。那当然就是说，哎，可能大概就是没有有一些东西，就是环境的这个即时状态，其实可以直接做分享。那甚至它的机动性高，那甚至就是可以设立一些我们讲的这个移动式的观测站。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这样的救援的部队已经往前面挺进了，那我这样的一个观测站，那事实上这样往前挺进的，我不可能设在比如说一公里两公里以外嘛，那当然也可能相对往前挺进，所以你会发现诸如此类的，我们大家都看到，哎，它好像大概都有这些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的优势，可以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这个全域的保护了。
1: 嗯，没有错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在传统安全技术呢，有一些地方是可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哈，但是无人机是可以做得到的哈，就是也是展现出了它的优势。
0: 嗯，
1: 好，那么先请王教授先线上稍等一下哈，我们先补充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好，目前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北上26.5公里。在过了三重路段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了4公里，有4公里长的车流，都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事故刚刚才排除。好，那另外呢提醒大家，国一北上100.4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的下营路段内侧路间有只小猫咪跑出来，国十呢在东向下的人武出口匝道之后呢，平面道路的回转处有大货车故障，在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治安最前线哦。那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无人机的相关应用的优势哈，是有一些哈传统的安全技术没办法达到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无人载具呢，对于安全防护还有没有哪些特点吗？
0: 哦，有。其实刚刚讲到了这个点，我想这里也再做一个补充了。事实上，因为刚刚讲到它其实对于一些，因为我们马上假设看到它这个镜头很清楚，那看到相关前面这些环境，我们大概就会迅速的回应嘛。
1: 对。
0: 那甚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概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部分，如果说能够紧急的这个回应的话，大概可以减少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当然，它其实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当然它可能如果设定好的话，它也许参数设定好，它可以定时。甚至定点的做一些所谓的自动的一个巡逻，甚至它因为毕竟它在空中嘛，它覆盖的面积可能会比我们
1: 人的，因为它很高，它可以看到很远、
0: 啊、
1: 很大的地方。
0: 对，比如说我们步行再怎么走，可能它有一定的这个巡逻的范围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会有些限
0: 制。那当然在空中，可能它的范围range会宽一些。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好处了。如果说站在一个犯罪预防的观点，它其实是有一些我们俗称的威吓的作用，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以前我们常开玩笑讲说，不是开玩笑，这有时候如果说这个有些相信的当然也是，就是说我们常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那当然每个人信仰不一样，那当然就是我想这个是尊重每一个不同的信仰，但是我想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好的啦，因为那表示什么，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要乱搞，大概都是有人在看着你，
1: 没错，
0: 那现在你就想象无人机就是那个神明嘛，哈，那就是事实上他就会在上面，就是可能可以去遏制一些相关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犯罪的活动，因为他知道哦，有人会来巡逻，甚至有人在上面会看着你哦，你就不要乱搞哦，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可能因为剑拔弩张的一些情势，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可能彼此之间冲突应该因为有无人机的存在就可以减少，这第二个威吓的这个效应了、
1: 啊。是是。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在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现场的一个这个检查，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可以把无人机当作一些科技辅助非常重要的工具，也许我们可能针对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的措施，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我们在做任何的检查，比如说像每一次也许就是在可能我们在常常出国在做一些这个飞机的这个飞行安检的，就是我们机器的飞机的外观在做一些检查的时候，那除了说人为的检查之外，包括我们的这个军用的战斗机等等也都是一样，那当然人为的检查非常重要，那如果说也许可以辅助一些可能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地方，那通过无人机飞进去看，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是不是都 OK， 那是不是有哪一些疏漏，可能我们没有检查到的地方，对于现场检查，除了这个之外，可以应用在非常多的方面了、啊。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它有。

0: 些我们讲到的一些刚刚讲到的一些关键的反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他的看到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不管你是要做一些人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支援，或者说相关做一个后续的处置作为，那这些东西都可能因为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看到相关的状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关键而且及时的反应，甚至来安全的评估当时候该地区的状况。像这一次的我们在做救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者是说不管是这一次或是过去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救灾的行动，因为无人机的导入之后，那其实它大概都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反应。
1: 没错。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事实上它干嘛可以提高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就应该说可以降低所谓的这个人员的一个风险。好，那但是就是说而且可以降低相关的一个维护成本。过去他们其实有做过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啦，就是说如果我们大概都全部靠人力，那可能需要也许它的这个费用所费也不资。如果说透过这种无人机慢慢越来越先进来做辅助的话，他们有一个初步的数据是会比传统的这些安全的服务可能降低60%的这个成本啊。那你会发现虽然我投资这个设备需要成本，不过你会发现在降低的成本当中算出来它的这个整个成本的降低还是有高达将近60%了。
1: 好，是说它可以展现出就是非常高效率的一些相关的应用行为这样子。
0: 是。
1: 好，那刚刚王教授其实也是讲到说它可以在这个预防就是治安预防犯罪预防的部分可以尽一份心力。就是说其实无人载具呢除了刚刚讲到的空投一些物资之外呢，它好像因为它有镜头嘛，所以说它也可以当做这个移动式的那种监视器，它甚至还可以识别一些异常的活动行为，对不对？
0: 对，没错。那事实上除了说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之外，你看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整个这个部分，因为你会发现嘛，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团队，可能因为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看也许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步行巡逻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异样。
1: 对。
0: 可是如果说当今天可能他的视角拉高齁，我们这个说就是你说他是从这个高空看下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就说原来这一撮人好像蠢蠢欲动哦，那好像真的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他们可能集结不晓得要干什么，
1: 对，
0: 甚至他们的这个手上已经拿着一些这个给息哦齁之类的哦。那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是一块。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就是说，那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有人可能对于一些不能进去的地区，那进去因为步巡也许不见得看得那么仔细，
1: 对，
0: 或者说也许还没有看到，
1: 对。
0: 但是我们在空中一看，这个地方好像是禁止进入，你怎么要进去了？
1: 哦，
0: 那这个也不对。然后甚至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人群的密度，如果说突然增加，那干嘛？很多时候你是干嘛？你是要绕狼或干嘛之类的？
1: 对，
0: 就是会有时候，当然这个我们宁可这个也许可能是这个错的，但是很多时候多一些预警的功能嘛。
1: 确实，
0: 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还是有一些可疑的行为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监控了。那甚至我们讲到一些我们比如说举例来说，有一些这个奇怪的。为什么这样子这个地方常常有一些在附近就是不寻常的，他们一直都在在这边徘徊来徘徊去的这些人，或者说这个车子怎么这个车牌怎么一直在这边绕圈圈，他到底要搞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好像似乎都有一些我们可以这个动足机先的一个做法，甚至如果透过这样一个部分，你可以拟定一些，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应变计划，之类的。
1: 对，它是就是有一种预警的概念，虽然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已经有一些异常活动出现，已经不寻常了。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会突然聚集了那么多人？我们当然希望说他可能只是约朋友出去玩了，但是如果说那个我们的无人机可以早先发现说，是不是有一些异常，赶快去看看说到底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预警，赶快做一些准备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个无人载具可以去做的一些相关的运用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先讲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针对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案例，再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0: 是。
1: 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王伯奇王教授，谢谢您。
0: 谢谢 Jacky， 谢谢全国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教授。
0: Okay， 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
1: 9:27，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70公里，刚过高雄瑞隆路中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三北上白河入口小货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还有在国一北上145到144.2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190.3公里，靠近和美路段路肩有砂石车爆胎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则可豁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陈姓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又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

0: 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1: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0: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经济农场以及合欢山乌岭风景区九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两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九月四号上午六点到下午四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九月七号及十四号上午五点到下午一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4: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远景指挥及管制措施。
3: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问题
1: ，OK，
0: 你有的就是我的，
2: 那我的呢？
3: 这首歌曲呢是品冠、周华健、黄品源，《你是我兄弟》。好，9:43，你现在锁定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190.2公里，从龙井到和美路段呢，中外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轮胎皮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刚过沙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

小王喜宴全观看台湾 V 9:48。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 2.6 公里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白河入口小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在也都排除了。那再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的33到31公里施工封闭，在内线车道进行防眩板的更新工程。还有呢，在国一南下呢，这边在北上了哈，国一北上下营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在现场活动，它已经跑到了298公里这边来了。

房中的精微继续隔天呢，是来自阿杜跟江慧。好，目前在国道三号排除消息，在北上的白河入口小货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在排除。国五在北上 2.6 公里石碇隧道外侧事故排除。台61线往北的 23.7 公里这边的掉落物也都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国一北上刚过九如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的情形。在国一往北从桃园到林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现在有些地方有在下着雨哦，提醒大家在经过雨区特别的注意安全。那大雨特报呢也是持续发布，也受到了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基隆北海岸、屏东宜兰、台东地区、兰屿绿岛、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都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在低洼地区也请大家慎防淹水哦。那山区的话呢也要小心好，这个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好，那另外呢好，这个台风的消息呢好，就是这个轻度台风沙德尔好，它今天在凌晨两点钟的位置是在北纬 23.1 度，东经 117.5 度。好，那它就是在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哦，也是受到这些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呢，都是会有天气不稳定的情形。那今天北部地区好，在中南部好，都是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都请大家一定在外的话呢要注意安全，在外也是要注意这个行驶的状况的。好，那再补充一下目前车子很多的情况呢，也是因为呢在北部地区连日的这个下雨的情形呢，在北部地区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目前的速度都是非常缓慢，那现场也是有下着雨的情形。如果说你要准备上交流道的话呢，请大家先来提早排队，现场的雨势也是非常的大。北上大概从高工局路段这边就有拥塞的情况的，那在北上的 36.5 公里这边有掉落物，还有在北上的36公里有故障车。好，所以说往北的话呢目前是没有看到事故啊，大部分都是出口拥挤的状况。好，所以说北上的话呢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那天候不佳，如果说你今天有山区活动的话呢，建议就先避免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节目的最首歌曲呢是来自 Butter Ryan 所以演唱的《海边的你》。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西的路间有休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国道三后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

晚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咪咪》，我是省盖高资演 Amy。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是9月3号，高鬼吹沙拜喜哈，星期四。来看一下，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还有呢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如果你要外出，请务必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几天啊都在降雨，山区要慎防塌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28到31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受到第18号的外围环流影响，哈，第18号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

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呢，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还有澎湖，用长浪发生的几率。而且南台湾的沿海浪高可能会达到3米左右，甚至是以上哈。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前往海边活动的话，务必要注意安全。当然，我们是希望大家哈，这个如果已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还有呢这个强风发生的几率，我们就尽量先不要到海边去，以免发生危险。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它真的是阴魂不散啊。今天的清晨2点，位在台北的西南方460公里的地方，向广东前进。那它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清晨2点，位在台北的东方940公里的地方，未来预估呢是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那它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10:04，汐止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二甲线东向0到2公里之间，就是圳头到大园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3号的南下84.8，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修理车抛锚停放，那现场呢没有放警告标志。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五南向匝道内线施工封闭，进行钢板护栏维护的工程作业。还有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宜兰内线车道移动清扫，北上呢在罗东出口跟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北上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进行防眩板更新。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补充，在台十五线南下68公里，凤鼻尾隧道墙面瓷砖的修复作业，封闭外线车道，施工时间要一直到下午的3点。

加班加班，马不了。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现在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92到178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内线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另外呢，在国三甲的西向4.7公里过木栅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南下10.4在汐止前的外线车道，本来说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台86线西向14.8归仁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目前也已经捡起来啦。好，我们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跟你分享的是我昨天在翠上面看到的一个贴文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也很值得呢大家一起来思考哦。不晓得大家对于自己的情绪感知有多么的敏感呢？有些人呢，他会知道说，好，我现在情绪很不好，可他讲不出来说这个不好到底是什么，是悲伤还是害怕还是焦虑还是恐惧还是什么。就有些人他知道说现在这个情绪他不喜欢，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分辨，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说这个情绪他到底以名字来讲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昨天呢，在翠上面就看到说，有一个老师啊，他在他。

们学他们教室的班级布告栏那边就弄了一个好像是那种磁铁的黑板吧。那在这个磁铁板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情绪，那它又分成不同的区块，比如说有些是可能比较正面的啦，开心的啊，有些是比较负面的等等。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象限吧，那里面细分很多、哦、比如说呢开心哦、还有什么害羞，然后或是恐惧、焦虑，就是各式各样的情绪。其实在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们人啊对于情绪的这个描述呢会的字还是太少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只会讲说开心不开心这样子而已，但是其实你想想看，开心的情绪它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惊喜狂喜、开心快乐愉快等等的，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那它在这个教室呢来贴这个磁铁板，让小朋友们可以去来贴上说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让小朋友呢从小就可以认识说其实有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啊，像有一些可能大人哦特别会这样子，看到小朋友在哭，他就会说啊不要哭不要哭。可是我觉得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跌倒受伤了很痛，我当然会哭啊，或是我觉得很害怕我也会哭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可以，虽然我没有小朋友啦，就是小朋友教养方式我是不懂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哭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可是哭又没有用，我想说哭不是为了有用啊，哭它可以比如说发泄情绪，它可以呢让你悲伤的心情得以释放，这个就是很有用的事情啊。那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可是他没有办法去言说它，没有办法去描述它，久而久之呢积在心头，然后变成一个他的心结，或者说呢他每一次可能都只能用愤怒来解决，那我觉得会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否定任何的情绪，因为所有的情绪它会产生都是非常非常自然，而且都是有它背后的原因的。你今天开心可能是因为今天心情很好，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可能是有人呢给你一个很好吃的东西，这个都会让你开心嘛。那你今天为什么生气，可能是因为今天你跟同学吵架了，好，今天呢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不顺，也都是有相关的原因的。所以每一个情绪的背后它都是有它深层的来由，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然后像我自己最近在使用一个 app 呢，我没有要讲那个 app 的名字，没有要打广告，但是这个 app 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写日记的 app。然后呢它会根据你写下的内容来去判断说你今天的心情好还是不好，而且它并不是只有好或不好两种，它是有五种情绪是可以来判断的。那它应该是用 AI 来判读，就透过你今天写的内容，比如说我就会写说啊，今天呢有人给我吃好吃的东西啊，大家称赞我穿得很可爱啊，所以我心情很好啊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语句，它就判断说你今天的心情是非常好这样。那你也可以去修改，比如说你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好，就是你就可以去修改说今天心情是不错这样子。然后像我上个月的时候呢，就是写了一整个月的日记嘛，那它其实是我会有一个像是心情森林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每天在判读你的心情的时候，他就有一棵心情树，这棵是心情好的树啊，那棵呢是心情不好的树这样子。那一个月下来呢，你就会看到说，哇，我这个月的心情森林原来是长这样子。你就可以很直观去看到说我这个月几号的时候那一天是种下了难过的树，回想说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是难过呢。然后呢也可以，我那天去看了一下我的心情森林，我觉得很有趣我周五周六呢都是心情非常好的，然后周一周二偶尔心情会有点波动，不晓得是不是一个礼拜的刚开始，所以心情呢会稍微有点波动。但就是看着这样子的统计呢蛮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

他可能日子这样过着过着就没有特别多的感知，可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情绪的记录哦，你回过头来会发现说，哎，我比以前快乐，我比以前呢情绪更加稳定，比以前更不常生气，更常开心。我觉得这样的记录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呢，今天生活新鲜事跟大家小聊了一下关于情绪这件事情，希望我们都可以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情绪。Love

Oing， 爱你，来自 iColor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10:26。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4到5公里，过了马东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北上192到178，彰化系统到台中内线车道路面清扫作业。这首歌来自 Twice，Talk That Talk。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仍遭员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员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员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命等违禁品，后经再返所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试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5: 拦查期间，翁男企图骑车逃逸，

0: 引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朝安慰他命等毒品前案依法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确诊为第四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4: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前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3: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而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空旷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韩，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更可达到3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上午8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

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现在时间是10:41，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92到178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内线车道有路面清扫作业，国三南下的4到5公里过马东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47.2到47.3过树林的外侧路间有铁勺掉在路上，已经通知处理。好，排除讯息呢是国道三号南下84.8竹林前路间修理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排除咯。国三甲西向4.7过木栅外线车道发生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这首歌曲是 Becky G 所演唱的 Marathon， 就是马拉松。你喜欢跑马拉松吗？或是你有跑过马拉松吗？我呢，没有跑过马拉松，但是我参加过2次路跑，而且就是我非常的为我自己骄傲，因为我都有跑完。我是没有说最后坐车还是怎么样，我都有认真的跑完哦。但是当然啦，跟人家那种正经的马拉松选手呢，那种21K 42K 当然是没有办法比，我这种就是纯娱乐的。我每次看到那些马拉松选手，就觉得他们真的好有毅力哦，不止体力很好，我觉得毅力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其实都会讲说，到后面啊，你已经不是用体力在跑，你是用意志力，就是那个腿呢它会自己动起来，但是脑中总是有个声音告诉你说休息一下吧，停下来吧，可是呢这个意志力就会 push 它不断不断的往前跑。我觉得马拉松选手呢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值得敬佩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Marathon， 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现在来到了10:46，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那如果呢，你有法律相关问题，可以拨打02-2388-6633。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动了。还有呢，国一南下222.7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小喵喵在散步。国道三号南下47.2到47.3过树林的外侧路肩，铁勺掉落。另外还有台66东向的23公里平镇三前内线车道金属条掉落，都请您小心避开。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来跟我们分享呢？
2: 我来想跟我今天想要讲一下有关于存证信函这件事情。
1: 嗯，
2: 那所谓的存证信函，就是我们用这种邮局它的存证信函的格式，
1: 对，
2: 去写一些你想要跟对方讲的内容。
1: 嗯，
2: 然后呢，存证信函一定要到邮局去寄。
1: 是，
2: 邮局会用双挂号的方式去寄，而且你写的这个存证信函，邮局一定会留底存一份。
1: 对，
2: 然后你自己也会留底存一份。
1: 嗯，
2: 然后看你要寄给几个人，就再加几份。所以寄存证信函，如果你是要寄给两个人，那就是你一份，邮局留一份，寄给两个人各一份，所以你要总共准备4份。
1: 嗯嗯，

0: 刚有强调说，存信函邮局会留一份。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习惯寄存信函，就是因为它可以证明我们在什么时候曾经寄过存证信函给对方。
1: 嗯，
0: 那它的内容是什么？
1: 对，
0: 这个都可以透过邮局留底的那个存档去查到。因为有的时候啊，难免会有一个情形发生，就是我寄一般的信件，
1: 对，
0: 然后呢，我里面可能忘了放那个我要写的信函内容，
1: 是，
0: 所以变说有真的有发生过，对方主张他收到的是一个空信封，
1: 嗯嗯，
0: 这时候你怎么证明你信封里面的内容是真的有寄送到对方的手里？
1: 哦，
0: 那为了避免这样的困扰，那现在比较以我个人为例，现在我即使是发律师函，我都是用存证信函的方式来寄送律师函给对方，因为这样可以证明说我的确在某个时候透以律师函的方以存证信函的方式发了一份函文给对方。
1: 嗯，
0: 好，那就像我刚刚讲发存证信函，好像如果像我是律师，我透过存信函的格式去写律师函，那就表示包含我自己。一般人来讲，为什么要发存证信函给对方，就是因为有些事想跟对方讲。
1: 是，
0: 那通常会已经到这种方式跟对方讲，应该都是双方有纠纷，而且之前是闹得不愉快，而且没有办法好好的谈成任何的协议，才导致现在我或是任何一个人，他想要用写存证信函的方式去跟对方讲一些话。不然依照现在的人来讲，他们多多少少应该原则上都会有对方的通讯的资料，
1: 没错，
0: 或者是电话，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通讯软体。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要跟对方联络，大可以打电话，或者是用通讯软体以文字的方式跟对方沟通。
1: 是，
0: 那现在今天要搞到我要发函给对方，一般我看遇到的都是之前谈不拢，
1: 没错，
0: 谈得不愉快，
1: 嗯哼，
0: 但这边的人就想要跟对方表达一下他的法律上的意见，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才会有需要发存证信函的情形。
1: 是，
0: 所以一般要写存证信函，绝大多数是要讲一些法律上的东西。如果它是非法律的，那你写存信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1: 嗯哼，
0: 好，你比如说你要骂电话里数落对方，好，或者是你要有些什么事要跟对方分享，其实不需要发存证信函。所以存证信函是针对法律上的效果的事项才有发函的意义。好，那存证信函会发函的话，通常你会有一些主张，好，比如说你主张对方应该还你钱，好，如果不还钱你就要怎么样，或者是你房子租给对方，对方没有付房租，所以你要求对方要在一定的期间内付房租给你，或是你跟对方有签契约，对方不履约，所以你在存信函表示你要解除契约。
1: 嗯，
0: 通常就是一些法律事项的东西。好，那通常很多人也会在存信函里面写说限对方几天内要怎么样，不然的话就怎么样。
1: 对，
0: 好，但其实你这个一般人单方面的提出的这个要求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哦，
0: 比如说我限你这个，我说我主张你违约了，我限你比如我房子租给房客，他没有缴房租，限你三天然后不然你就怎么样。
1: 对，
0: 好，那你可以做法律上的主张。
1: 嗯，
0: 或者说最多人是写说限你几天内要回复我，
1: 是，
0: 不然的话就怎么样。
1: 嗯，
0: 这样的命令式的信函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对方

0: 其实并没有因为你命令收信的人几天内要做什么事，对方就因此受到法律上的拘束，而必须应你的要求，去履行你在存真信函里面指定要对方完成的事项。
1: 对，
0: 其实对方没有义务的，甚至对方也可以不回复你。所以有时候我会遇到是来咨询的是，他是的当事人，他是收到存证信函的一方，那他收到信函里面寄信的人要求收信的人一定的期限内要怎么样，那我就跟这个收信的人说，你当然可以回复他，但你也可以不用回复他，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说你收到对方的存证信函，对方如果要求你几天内回复他，你就一定要回复他。
1: 是，
0: 所以你即使不回复也是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但是因为对方之所以会寄信来，显然你们这一定有一些法律上的纠纷，所以追根究底还是解决法律上的纠纷比较重要。
1: 对，
0: 但是收到信函的那方并没有因为寄信的人的要求或指定而因此有回信的义务，尤其是双方是目前已经有争执的，如果今天回函的那一方跟寄信的人回函说，我没有错啊，我认为都是你的错，其实这样的回函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回函的人说，你想要回复他吗？那他如果当事人说想，那我说你想回复他的前提是建立在你愿意答应对方的条件吗？那这个当事人说没有，我不同意对方的要求。那我就说你没有回函的义务，但是你如果想要回函，只是在说错在对方不在你，那这样的回函只是会让你的纠纷更加严重而已。
1: 哦，其实就是用这种法律文件在吵架的感觉。
0: 对，就是在吵架。就除非你是想要解决问题，
1: 是
0: 那回函才有意义。
1: 嗯哼，
0: 如果只是在互相指责，而双方又不肯停止的话，那就变成双方用存证信函在持续性的吵架。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当事人说，除非你愿意或想要解决问题，不然如果你不愿意答应对方的要求，或是你只是想要指责对方的错误的话，那我建议还是不如不要回信比较好
1: 啊，
0: 因为你这样只是对收到信的人只会更加生气而已。
1: 没错没错，
0: 那如果对方也还想再骂你，他就继续再寄信来然后你又再回信骂他，
1: 没有意义啊，
0: 就没有意义啊。所以我就觉得不管寄或收存证信函，必须我觉得都必须建立在双方愿意理性讨论问题的前提上，那这样的话寄信跟收信或回信才有它的意义在。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衍生的小问题，就是说偶尔以前经常会很多人问，那现在比较少了很多人问说，不管是谁寄来的东西，或者甚至是公家机关或法院寄来的东西，我是不是不要收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我跟他讲说，你不收你怎么知道现在谁想要对你做什么事情？
1: 对，
0: 尤其是法院寄来的诉讼文书，那因为你不在家，所以可能寄存在邮局或是派出所，你不去收你怎么知道你现在遇到谁在法院对你提告或是对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1: 是，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管是一般的存证信函，因为可能它是双挂号，所以你不在家的时候，邮差会在你的那个信箱外面贴一个这个可以到邮局去领的一个小小红贴纸。
1: 对，
0: 或者是如果是法院或是行政机关的文书，那会也是一个贴纸，说你可以到警察局或者是邮局去领。那这样的你没有领到的信函，我都建议一定要去领，因为领了你才知道说你现在面临到有谁正在对你讲些什么，比如如果是存信啊，就对你讲些什么事情。
1: 对，
0: 如果是

0: 院的文书，你才能知道谁正在透过法院对你起诉或要求什么事情。
1: 是，
0: 如果是行政文书，你才知道你是被哪个行政机关，因为什么事处罚了什么钱。
1: 嗯哼，
0: 那这个罚款，如果你没有在期限内缴，那可能会加倍处罚之类的
1: 啊。
0: 所以有任何的没有因为某种原因而错失收信的这个事情的话，你遇到你的信箱外面有贴这种红纸，要你去哪个某个地方领，一定要去领。并不是你不领这件事就不存在，
1: 嗯，
0: 也并不是你不领这件事就会消失，
1: 是，
0: 而是他们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
1: 没错，
0: 所以你没有收到文书，一定要去领出来，你才知道你对谁在对你做什么事，你才知道要做怎么样的回应。
1: 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感谢林胜斌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关于存证信函的法律常识。没有错，我们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再跟对方吵架的哈。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汇整完路况之后，今天有人云亦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邓湘泉律师的小说，叫做《13法庭》，不要错过哦。

0: 醒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护栏工程作业。另外是国三北上251到247南云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6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前的内线车道有金属条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说啊，是来自于我们每个礼拜也都会在线上跟他见面的邓湘泉律师。他除了是一名资深的律师之外，其实也是一名小说家哦，已经出版了好几本的作品。那这次呢是要来请他来聊聊他的这一本小说，叫做《十三法庭》。我们来听第一段的访问。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2: 今天谁来？
0: 人云亦云。
3: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在空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小说。不晓得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觉得，哎，好熟悉哦！每个礼拜三其实都会听到这一位的声音，但是呢，之前可能都是跟大家分享法律上面的常识，还有一些实务的案件等等的。但是这一次要来分享的是他所写的小说哦。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十三法庭》，欢迎作者邓湘泉律师。
3: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邓律师。
0: 哇，我觉得好特别哦平常都是跟邓律师在法律的那个单元相见。
3: 对，每个礼拜三早上。
0: 对啊，然后这一次呢是邓律师带着他的小说，因为其实邓律师写小说已经写了好几本了，
3: 散文小说都好多本，
0: 没错。然后这一次带着这个作品《十三法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哦。那刚刚既然讲到说邓律师其实写散文啦小说都创作好几本了，所以一开始会想说要在工作你忙碌的工作之余还用文字来创作，这个初衷是什么？
3: 最原始应该是在我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文学、历史、哲学这一类的。但是因为那个大学联考分数到了台大法律
0: 太高了
3: 、因为主要是家里穷啦，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经济考量啦。当时我就想说先赚钱，所以填台大法律。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可以累积这些素材，再回到我原始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在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创作小说、散文之类的。
0: 是，
3: 那有一次就投稿到台北律师公会的法律文学奖，得奖了。那就是蛮有趣的，就是说在工作之外可以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透过文字或透过这种比较大家会看的这种东西，不是那么生硬的，但是又有点跟法律有关的，
0: 对，
3: 透过书本传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会非常的快。所以这十年来我出了两本的短篇小说跟这一次《十三法庭》这个长篇的小说。
0: 对，
3: 那中间陆陆续续都有一些短篇的一些散文啊小说之类的。
0: 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十三法庭》它是你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对不对？
3: 对，第一本的长篇小说。因为长篇小说可以表达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在之前就想要尝试把短篇的部分看能不能够在结构上面能够再把它放大一点。
0: 那你觉得创作长篇小说跟短篇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或是它的挑战在哪里？
3: 没办法类比
0: 哦。
3: 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功力很深厚的一个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可以表达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不是很强，那短篇小说所要表达的东西可能就变成只单纯的娱乐性了。
0: 是，
3: 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创作小说这件事情，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自己要清楚，因为现在纯文学越来越式微了。
0: 对，
3: 那轻文学啦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生硬的这种东西，那导致就是说我们在创作上面你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去特别比较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哪里不一样，而是说你有没有灵感要去表达一个不同结构跟不同类型的东西。像我在《十三法庭》，Amy 有看过，大概就知道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0: 是
3: 它包括了很多的人性、人情、义理，还有亲情、爱情，还有正义、
0: 友情、
3: 友情。那你会说，怎么那么多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呢？那我就想尝试写一个，你主题没有那么单纯，但可能你要表达的很多东西，可以透过一个经纬类似网状的东西，
0: 对，
3: 你最后不同的线条组成起来不会很乱你会发现说其实蛮有趣的，
0: 是，
3: 那也没有跳来跳去，它有时间轴在走，它也有故事性，那它也有推理性。像我这本小说它既是推理小说也是哲学小说也是文学小说也是法律

0: 小说。
1: 嗯嗯，没错。那就请邓律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十三法庭这个故事大致上是在讲什么呢？
0: 其实大致上就是以一个检察官他为主角，然后他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所经历到跟爱情、友情、亲情不同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还有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对于人性的探讨，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就你认不认识你自己，那你有没有选择做你自己。那这个检察官他在整个过程，比如说从小到大，到了高中，到了大学，那他有一些好朋友，
1: 对，
0: 那好朋友会做一些把他称作星空下的清谈，就大家可能会谈一些哲学上的东西或生活上的一些东西。那这样的一个时档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会互相的讨论。在过程当中各个不同的岔路里面，每个人所面对自己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观点，
1: 没错，
0: 在这整个的一个人生成长过程，那我们到底是要去追求这种名利，还是说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说各式各样都有。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他没有是非对错，
1: 是
0: 他只有有没有认识你自己，还是你为别人而活。这本小说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风景，你可以去看看别人的，看看自己的，然后选择你自己要的，那跌倒了可以再站起来。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把人生很多的悲苦当作养分，那你就可以继续成长。所以里面一个核心概念在讨论到西西弗斯的神话，他每天搬着石头推到山顶，那石头又滚下来，那他又要去推石头，再推推推推到山顶又滚下来，
1: 是，
0: 这是神给他的惩罚。但是在某个观点来看，就是说假设你存在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你每一步在推的过程你觉得都有意义，你都认为它有正向的力量，
1: 对，
0: 那你达到了山顶，你会觉得哇，我又完成了一次，再滚下来没关系，我再来一次。
1: 是，
0: 当然有人说那你这好阿 Q， 那有人会说哇，那很乐观，
1: 对，
0: 每个人观点都不同。你到底是正向的、正念的，还是属于悲观的、负面的，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1: 没错。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这本书的多面性、多样性哦，我们来讲一下里面的这个角色。刚刚说主角是一个检察官庄心武嘛，对不对？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你是不是有投射自己一些部分到他上面？
0: 其实小说一定都是自己脑里面的神经所思考所创作出来，一定是跟自己经验有关。那基本上几十年前有一个检察官，他叫高兴武，很有名。他在当时的时代是象征着一个正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有点像是假装高兴武的样子。不管如何，就是庄兴武检察官的这个角色，从他高中、大学，然后当兵，然后考上司法官的检察官，然后在中间办案的过程，在退休当律师，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人生经验看到了很多事情，然后把这些经验把它转型变成一个可用的素材，然后在虚拟在书里面。所以要说投射也好，要说虚拟也好，要说想象也好，
1: 是，
0: 那基本上一定是我生活上的素材。就有点像是你很多的一些菜，你丢到锅子里炒一炒，炒一炒，
1: 味道都不一样。
0: 原生素材一定是自己的经验。
1: 是，所以庄心武这个人，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然后很有动力的一个人。他并不是说随波逐流啊，或者说人家讲什么他就信什么的人。
0: 你所说的主见这些特质，有些人会认为说很龟毛
1: 哦，
0: 很坚持，或者是说不见得是主流，
1: 是是。
0: 但是我们常常会寻求一种主流的生活啊。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庄心武他有自己想要走的一条路。
0: 逆风飞翔，风景不一样。那有些人到达目的地，有些人就摔下来了。很多很辛苦的事情，但他最后是很漂亮的结局。就是说 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是不是你做了一定会有这个结果，不一定哦。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大家害怕，所以我们希望说主流，主流大部分都是你按照 A 去走，你就会得到个 A plan 的结论。但是你非主流，你做 B 不一定会得到 B plan。但是这个 B plan 可能是更灿烂，比你原本想要的那个 A plan 更属于你自己，更会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都不勇于去尝试，或者是我们囿于我们既有的生活的一种形态的一种被绑住了。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勇于做自己，因为爸妈给他很多的东西，但那个不见得是勇于做自己，那个有时候是一种浪费
1: 啊，
0: 有点不太一样。
1: 是，那相对于这个庄心武的角色，我觉得像刚刚讲到，很多人想要追求一种主流的生活， 生活，例如说他的好朋友高成，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的人，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对照组，那一个就比较理性，一个比较浪漫，
1: 对，
0: 那一个就会比较按照社会大众所要求他的想法去做，大家看起来比如说学历、工作态度什么都很漂亮，那庄心如这个有点捣蛋，有点脱离现实，那有点太浪漫，在爱情来讲可能有点就是说
1: 不够稳定，
0: 在这样的一个对照情况之下，他们的人生过程就有点不一样，虽然都是死党，都是好朋友，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开始起了一些变化，那甚至于原本庄心如他的女朋友当年就是说喜欢他的浪漫，但他的不安定感是他最害怕的，所以他跟他分手之后跟他的死党高成结婚了，可是呢最后他发现这种安定并不是他真正所想要的，因为有时候表面上的安定倒不如地基下面来的稳定，上面在摇晃来的安全，那只是说到底什么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这件事情，
1: 对，
2: 现在时间在11点14分。好，刚才听到呢就是跟邓律师的访问第一段哈，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0到5公里，就是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210公里园林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大的一张纸在飘啊，请小心了。国一北上在100公里新竹系统前路间呢有花木的修剪工程，国道四号西向6公里在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路间工程车缓慢移动当中。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的137公里辅助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还有台88东向12公里万丹路段在外线车道有长条的掉落物，都请您小心避开。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继续呢，要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邓湘泉律师所写的最新小说，叫做《13法庭》。我们来听第二段的访问。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主角检察官庄心武，还有呢他的死党高成，另外还有庄心武当时候的女朋友宋玉琪，但后来去跟这个高成来结婚的，所以他们之间其实是有这些，我觉得也没有算情感纠葛，因为他并没有同时，
0: 对，没有重叠，
1: 对对，没有重叠，只是说会有一点尴尬，昔日的就是妈吉，然后就哎，你跟别人结婚这样子，
0: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所以这种情节才会在放在这里面，并不会觉得很突兀。
1: 那为什么书名会叫做13法庭呢？
0: 刚刚艾米讲这人生的投射，我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家里有房屋所有权状，那结果没有，小时候是我爸买了土地但没有移转，然后盖了房子，过了很多年土地都没有移转，时效消灭，没有办法移转登记，地主过世了，他的后一代就要来请求拆屋还地，
1: 跟书里的情节一样
0: 类似，所以那个房子的门牌号码就是13。对这个所谓的正义的象征这件事情，13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是蛮有趣的，就是西方觉得不吉祥的数字，我觉得在我们东方是很吉祥很棒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数字，那所以投射在里面的这些故事啊，前面几个拆房子啊干嘛，你会觉得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像，
1: 对，
0: 很多都更的故事也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就我们常常看的就是说你不跟我谈我就把你房子给弄坏，这个现实也是有发生的，
1: 我说乌龙拆屋，
0: 对，其实不乌龙，是这种
1: 看起来是乌龙，
0: 在现实生活也是有这样子的，就是说都更旁边不配合的钉子户 就想办法把弄个什么不小心的把它拆掉了，
1: 是
0: 哦，那这时候就被逼的一定要都更了，
1: 对，因为又回不去了嘛，就算有那些赔偿金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个房屋恢复成原状啊，
0: 所以在十三法庭的故事安排一开始就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报仇啦，你乱拆人家房子人家去报仇，但不会透过法律的手段，那专心武检察官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到底是要顺应天道还是要用法律，这个里面的一些故事蛮有趣的，
1: 了解，
0: 所以在推理上面是先把要推的结论先放在第一章，接着奇怪怎么就没有再推理了，
1: 是
0: 都是故事了，那故事到了一半开始走人生哲学跟人生的故事，然后接着开始最后进入到推理小说，所以在最后1/3的篇幅才是推理小说，
1: 没错，
0: 真正的推理小说，那前面1/3 是在做一个铺陈。
1: 是，那我们看到这本书的介绍呢，其实会发现说，哎，一个法官之死，可能一般的人啊会觉得说，哎，法官在司法啊，或者说社会上面，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正义的象征，会觉得好像离我们一般人很遥远。那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会选择以法官作为死者呢？
0: 他只是一个凑巧了。
1: 哦，
0: 但是就是说，每个会死亡的这件事情，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一样。
1: 嗯，
0: 像之前在士林也曾经有一个法官跳楼，并不是因为

0: 因为他是法官特别选他，而是在角色上面他比较适当这样的安排。
1: 嗯哼，
0: 就是说高成他从小到大就要做一个，
1: 我们可以直接爆雷说高成是死者是不是？
0: 你要看了才知道，因为里面很复杂，他里面人物太多了。
1: 对
0: 啊，他必须要这一个配角搭配这个主角。那在生死当边怎么去选择？那通常我们会觉得出身比较差，或者是说人生比较浪漫、比较随性、比较随便的这种会比较容易死掉。
1: 嗯哼，
0: 然后比较理性、比较什么什么比较不容易死掉。你就会发现这本小说很多的反差，大家所认为的传统的观点，
1: 对
0: 它所呈现出来不太一样。
1: 没错，
0: 那我把它写出来。
1: 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高成，就是从小到大都很顺风顺水的这一个人，然后长大之后也成为了法官，但是哎，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死掉了，为什么呢？好，我们中间就是会有这个去铺陈，包括说也去看到说在求学时代高成啊、庄心武啊，还有呢这个女生宋玉琪，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以及他们的一些人生观是如何的，去铺陈说哎，为什么最后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人生抉择这样子。那刚刚有讲到说呢，在书里面有很多的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养分嘛，我看到有很多是那种求学时期的趣谈，或者说呢哎，去哪里玩啊，或者说一些观点啊等等，这个部分也是跟你求学时代有相关的吗？
0: 我们在法律圈里面大概的过程都会差不多。
1: 嗯，
0: 求学时期然后一直到考试啊，
1: 对，
0: 然后准备考试的很辛苦啊，
1: 嗯，
0: 然后如果考上司法官要到司法官训练所啊，
1: 是，
0: 然后再出来工作啊等等，都会有差不多的一个经验。我把大家的经验透过不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可以了解到说在司法圈里面的一些现象。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一般人没有进过那个司法官的那个训练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看书里面写的感觉人在修行欸，就是每天要那个很自律，然后又要上课干嘛的。
0: 我们的主流就是要求这样子啊，有点像在当兵啊。
1: 哦，
0: 这就是我们传统要求，你要必须要严谨的，不能太随性，
1: 连去食堂都不能穿拖鞋。
0: 所以像我个性就不适合当司法官，我就从来没当过公务员。
1: 是是，
0: 我喜欢自由自在，那就是选择，没有绝对的对错。
1: 对，我觉得很像在修行啊，就觉得
0: 如果有检察官听到，我不知道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1: 对他们的，就是因为专业来讲，可能大家都有一定的这个训练啊、专业等等。可是如果说你在面对不同的案件当中，你可能要沉住气，然后要有那个心性的话，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修行，还有自律也是啊。
0: 那就不错啊，这就是说难得修行
1: 啊。
0: 那因为出了这个训练所，开始工作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很难修行喽。
1: 哦，
0: 哎，就会被案件给淹没了。
1: 哦，那像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些，比如说检察官或者说法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啦，确认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根据现实状况来描写的吗？
0: 这是一个法律小说，所以在专业度上面的那一个分析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讲阴谋杀人跟预备杀人，
1: 对对对，
0: 这不一样。
1: 嗯哼，
0: 阴谋杀人没有罪，
1: 是，
0: 但预备杀人有罪。
1: 什么叫阴谋杀人？什么是预备杀人？
0: 我心里想杀死那个人，
1: 嗯，
0: 诅咒他，阴谋还没有到预备，
1: 哦，是，
0: 所以一个杀人既遂的案件，他必须要一个历程，
1: 嗯，
0: 开始有一个起心动念，
1: 对，
0: 然后开始准备，
1: 哦，
0: 准备了之后开始着手实行，
1: 嗯，
0: 然后未遂，然后既遂结束。你看整个流程，就像我们一个动作，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我可能要走过去，
1: 对，
0: 拿起来。从我想要走过去，我心里就要想，我要想要走过去啊，所以他整个必须要讨论。那就像是比如说心里想要怎么样，你有100%的自由，
1: 是，
0: 但是你如果慢慢让它呈现到外在的世界，影响到别人，这时候法律开始会有规范。
1: 嗯，
0: 那到了需要被惩罚被处理的时候，这时候法律会特别就规定下去。比如说像有些罪就不处罚未遂罪，
1: 嗯哼，
0: 有些不处罚过失啊，就是要依照这个行为的轻重，越轻微的越不会去处罚那个，往他的时间往前拉，越危险的会越往前拉，
1: 是，
0: 所以说像这个叛国就可能会有阴谋的，啊，这样子啊，
1: 是
0: 啊，那如果说性骚扰可能就不会有阴谋性骚扰，那预备性骚扰，
1: 是，
0: 那像比如说我们讲你想要去性骚扰人家，那你心里在想别人不知道，
1: 嗯，
0: 那这时候也不处罚，
1: 是，
0: 哦，那你预备也不处罚，
1: 嗯，
0: 还是没有啊，但你着手可能就要准备要去处理啊，
1: 哦，
0: 那这时候就看法律的界限在当时的时空背景，是需要处理到哪一个阶段，所以你刚刚讲就是说在法律的讨论这个部分蛮有趣的，
1: 嗯，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就是说自律的人跟不自律的人对于规矩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人会认为说，法律不处罚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罪，我要处罚我自己，就是还是会这样。那有些人说，法律就算有罪，我还不认为这是一个罪。
1: 哦，
0: 就像我刚刚来的，我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还在吐槟榔，那个把槟榔渣丢到路边，那都已经到了这个年代，还是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1: 是，
0: 那就表示怎么样？我们的文明在进步，我们的文化怎么搞的？进步得很慢。
1: 是，就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呢，有这个法官之死，在书里面其实有好几个案件，不同的案件里面有没有您自己也印象比较深刻或是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个案件呢？
0: 其实在我们职业过程里面，对于当事人案件是不能直接拿来去做素材，这是一道隐私，当然不影响当事人的部分或他同意的是另外的。在这个法官他死亡，那在调查的过程到底是谁，是哪一个被告被他骂过的，很有可能是他，
1: 是
0: 或者是说他羁押不让他回家拜他爸爸，这样恶劣的一个态度，那也有可能啊，
1: 是，
0: 那这些都有可能。说特别记忆深刻，其实对我来讲每个都很深刻，不过像那个断头之谜的那个案子，
1: 哦，你说混凝土车那一个吗？
0: 对对，混凝土车，他的头为什么掉到里面，其实是有个目击证人，这目击证人是小孩子，他不敢讲，是因为那个被害人曾经骂过他，他不敢讲，到最后才来，类似这样的一个情节，就哦，原来是这样子。但是在过程当中，他曾经跟人家吵架，
1: 是，
0: 那吵架的那个人确实他也跟他有很激烈的争执啊，那曾经那个吵架的人要拿棒子去打他，
1: 哦，
0: 然后打他那个人车上也留有这个死者的槟榔渣跟现场的稻草，
1: 对，
0: 这些都基证啊，科学上显现，哎，很有可能就是你，
1: 是，
0: 但是原来真相是什么？是吵架的时候，这被害人把槟榔渣丢到他的车子里面去，
1: 哦，
0: 然后被告车子开到现场，因为草很长，他关门的时候夹住那个草。那在这个推理上面就很有趣了。
1: 是是，
0: 没有他直接把他推到那个混凝土车死掉的证据。但是有他现场的补强证据。那这时候你是检察官，该不该起诉？你是法官，该不该判有罪？哇，很难欸。
1: 没错，因为很多稽证呢，
0: 我常在讲，就是说这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这种真相啊。那只有所谓的法律的真相跟非法律的真相。那法律的真相又分为法律事实的真相跟那个证据事实的真相。那有的法律的一些真相你没有证据事实你怎么去支撑？
1: 没错。
0: 那在非法律的世界里面，就是所谓的社会事实的真相跟心中事实的真相。
1: 哇，
0: 那我们心中所想的跟社会想的不一样，那哪个是真的？最后在法律的世界一定是要用证据来去证明啊。
1: 对，
0: 所以证据事实是最重要的。
1: 那刚刚讲到证据，那证据有分吗？比如说刚刚讲到直接证据、补强证据，这是什么差别啊？
0: 因为我在写小说一定要做一些田野调查，
1: 对，
0: 里面就有考究台湾第一件没有找到尸体一样判杀人罪成立的案子。
1: 我记得，
0: 对，
1: 书里面有写，
0: 对，其中一件小开被杀的这个，怀疑是他们去欺负人家的这个被告啊，
1: 是，
0: 那就算没找到尸体也可能可以判有罪啊，但是检察官认为案子不一样，
1: 哦，
0: 类型不一样，但是不是真的不一样，
1: 要大家去阅读才
0: 会。这就是取舍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在社会科学里面它的取舍是要讲道理，大家讲得通，我们在看法律的道理其实讲不通的时候就想要天道，像我之前有写过的，就是上天的审判，法律的世界里面其实大家都期待上天的审判，可是常常上天都不来审判。
1: 11:27，等一下半点要进东台湾新闻。那么关于这一集跟邓湘泉律师所讨论到他的小说叫做《十三法庭》，明天上午的11:00会来播出后半段的访问。当然如果说呢你等不及了没有关系，等一下中午12:00整集访问会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收听。好的，来提醒你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91公里，靠近王田内线车道有事故，另外还有一台大货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南下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十西向7.2靠近仁武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中线车道还有掉落物，请小心。台17线北上的台南市安南区本渊寮桥，全线车道发生小客车跟连结车的事故。台88东向12公里万丹路段，在外线车道有长形掉落物，都请您小心避开。 好，那今天呢，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基隆北海岸、屏东、宜兰还有台东地区，以及兰屿绿岛跟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您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连日降雨，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好啦，现在时间来到了11:29，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检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余贷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分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勤务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专案侦办外，另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递解归案。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切勿因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更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主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的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4: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哦，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哦，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嘿，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封闭长达6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4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

0: 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4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2: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呢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限时使用而已。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8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9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1: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在11: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 VV，我是 Amy。

来看到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4.5公里冈山地磅站，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另外呢，国一北上191公里靠近王田内线车道有事故，另外还有一台大货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的

我们看一下哈。好，这刚刚有提醒到国一南下呢，344.5冈山地磅站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还有呢南下346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也同样有追撞事故，都是在内线车道。另外国三南下197.5过了彰化系统内线车道篮子掉落。国十西向7.2靠近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中线车道还有掉落物。再来我们看到台17线北上台南市安南区本渊寮桥全线车道呢，这边受到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影响。还有台88东向12公里万丹路段外线车道有一个长形的掉落物，都请您小心避开啦。好，这里呢也要来提醒到大家，金广的竹子山发射站即将在今天，也就是9月3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到9点钟办理设备的调整作业。那么在这段期间呢，北部地区 FM104.9 以及 FM94.3 会有短暂的讯号中断情形，造成大家的不便，再请您多多包涵，多多见谅。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后来呢也有很多人翻唱过，当然都有不同的味道哦，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原版。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歌声《天天想你》。

0: 你好好听话。
1: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2: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3: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4: 哈，我都不知道呢。
3: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现在来到了11:46，要进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先来提醒路况哈，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深港路段发生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部分的外线车道以及路肩，内线车道是还可以通过的，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88东向的12公里万大桥路段，在外线车道有长条掉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91靠近王田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还有一台大货车是停放路肩。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呢？要来跟你分享到的是一个在国外呢开始流行起的概念哦，叫做常客空间。什么叫做常客空间呢？我们很多人啊，其实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单纯一点点，好，就是两点一线，每天要么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里面这样子。但久而久之呢，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像有一点点的无聊啊。最近呢，在澳洲的一本杂志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就说呢，现代人呐、啊，现在好像会被这种无聊给包围，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让你对生活产生一点期待，就是成为某间店的常客。什么意思呢？你回想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喜欢去的店，有可能是一间餐厅，有可能呢是一间便利商店。有可能呢是一间早餐店，那边的环境或氛围呢可能是你很喜欢的，又或者是说那边的店员店长跟你很不错，那你每次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期待，或者是你会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除了我的家人同事朋友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它是接纳我欢迎我的，甚至呢是

期待我可以出现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小小的期待呢，会让你的生活成为更加有乐趣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感的，就比如说呢，像我之前会买菜，最近比较偷懒一点，最近都没有在煮，但是我之前呢会自己带便当嘛，然后会买菜，然后去买菜的那一间菜摊的老板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保持着老板跟顾客的关系，没有多做交谈哦，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会说什么，哎，妹妹你都自己煮哦，很厉害哦，就是然后或者说呢，这一周可能没去，下周他就问说啊，上周怎么没有来？就他会记得我这样子。而且呢，我有发现，我一开始去的时候，老板就是非常实在的，多少钱就多少钱。到后来，他已经会开始帮我把这个零头给抹去了。比如说呢，哎，今天买了158的这个菜，他就说啊，算你150就好，就是那种人情味，你知道吗？我就也会很期待说，下一次去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样子的互动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住在泰国的那个时候呢，我住的地方楼下有一个卖水果的摊车，是一个伯伯在卖的。然后那时候我的泰语还没有非常好，我现在也没有非常好啦，就是那时候泰语很破这样子。然后每次跟那个伯伯在想要跟他聊天，但是我只能用很简单的词汇。但是呢，因为我太常去买了，我几乎两天去一次这样。然后后来渐渐。我就发现说，欸，我的泰语有进步，然后伯伯也有发现，他就用泰语跟我说，哇，你现在泰语越来越好了，已经可以用更多的词汇跟我聊天了。所以就是透过这种方式，你跟不管是店家也好，或者说一个空间，像是我有看过说有人他很喜欢某个图书馆，然后也许就天天去啊，常常去，那个图书馆员呢或许也认得他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在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连结，成为某一个空间的常客，我觉得都是可以让你对于生活的期待提高的。又或者是说早餐店，我真的是最佩服早餐店的这一些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记忆力都超级好。因为大家知道说早餐店可能会有自己常去的那一些店家嘛，你可能每天早上都固定要去这间店买早餐，那久而久之呢，店家也会认出来说，欸，哪几位是天天都来买的。我现在住家附近的那个巷口啊，也是有间早餐店，我也是天天去买。然后呢，我就是固定那几样在点，就要嘛吃鸡块，要嘛吃培根蛋吐司，要嘛吃鲔鱼蛋吐司，我大概就是这三样在轮。然后有时候一早去的时候，那个店家呢还会猜说，欸，今天要吃培根蛋吐司还是今天要吃鸡块，有时候会猜对，有时候会猜错，但就是一个小小的乐趣跟互动啦。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座城市当中，这片土地上面，除了你自己的家跟你工作的地方之外，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能是他的常客，然后呢，你心里面会期待说，每个礼拜或每个月定期的去造访他。来听到的歌声，董事长乐团《爱我的夜市》。

0: 谢谢金曲歌王乱弹阿翔。
1: 这个版本呢是董事长乐团跟乱弹阿翔的合作《爱瓜里也是在点过十六分》。好啦，等一下十二点钟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到的是中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依依不舍》。国道一号的南下344.5跟346公里，原本都说有事故发生，目前排除哦，但是后方呢都有这个排队的队伍，请您保持耐心。台61线南下167公里深港路段两部车事故，占用部分的外线车道跟路肩，那内线车道是可以通过的，但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国三南下197.5过了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蓝子，还有呢在国一北上191靠近王田，内线车道有事故，另外还有一台大货车停放路肩。12点钟准时对时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有一

0: 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艾米。好的，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消费异常骗买家的哈，有24件。第四名色情应招诈骗25件。第三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7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8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9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5853.5万元。

好，那我们要看到的是七月份的打诈成效。七月份呢，在这个查扣不法所得最多的县市是在新北市，总共查扣了11亿1360.7万元。

好，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个案例是一个网络购物诈骗。小明啊，有一天在脸书上面呢看到了一则广告，说可以免费领取水晶手链，总共只要支付60元运费就好了。小明觉得说，哇，也太棒了吧，超级划算的，于是就加入对方的通讯软体来联系。对方随后呢来提供了一个连结哦，看起来像是卖场的连结。那他告诉小明说呢，哦，在这个网站里面下单就可以了。但是当小明填完所有的资料的时候呢，哎，却没有办法把这个订单给提交出去。原因是啊，系统显示说他未完成实名制认证。于是呢，小明就去问这个原本的原 PO 嘛，那对方跟他说，哦，那你就联系线上客服就可以了，在网站里面有线上客服。那随即呢，小明按照指示加了所谓的线上客服，客服啊告诉他说，哦，这边呢要请您来进行转账，啊，我们只是做验证而已，不会真的扣款的。那于是小明就真的按照对方的指示来转账哦。但是呢，他事后越想越不对劲，而且等了很久都没有收到所谓的水晶手链。他跑到这个派出所去询问，才知道自己原来被骗了。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诈骗手法，就是诈骗集团呢会在网络上面用各式各样的话术，要么就是说他要送东西，要么呢就是用非常低价吸引你去跟他买东西，或者有一些呢是办抽奖，说恭喜你抽到了，不管怎么样全部都是换汤不换药。因为呢他会丢一个要么是连结，然后看起来你觉得 会觉得说这个缩图看起来很像是什么交货变啦，或者说什么宅配的这个网站呢，会让你以为说那是官网，但其实呢它都是诈骗的网站。那又或者说呢，现在有一些诈骗集团直接丢一个 QR code 来，说呢只要扫描这个填完资料就可以来下单了。总之我们把握一个原则，任何人传来的东西请你都要存疑，不管今天这个账号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像我昨天

因为就是我要去申请一些东西，登记一些东西，然后呢我要跟我的好朋友要一些比较私密的个资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传讯息跟他说，哎、欸，我需要你的什么什么资料这样子，然后我就强调说我是本人，然后我就拍我当下跟我旁边的时钟合照的照片，就是可以证明说我是现在这个 moment 在跟你要照要那个资料，然后我是本人，就是我自己在传讯息，尤其是跟人家要比较私密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会这样子做，来去让对方打消这个疑虑啦，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人哦，他是可能看到说，哎、欸，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妈吉，或是我的同学传来的讯息，叫我帮他点什么东西，哎、欸，我就点了。但没有想到人家的这个账号其实是被盗用了。那现在也有很多是这样子哦，就是他可能去假冒某一个品牌，说他要做活动，说他现在便宜卖啊，吸引你呢下单。但是你汇过去的钱是诈骗集团的口袋呀、啊，人家实际上这个品牌根本没有办这个活动，根本呢没有贩售这个东西，他们也是被冒名了。结果现在，哎、欸，消费者来跟品牌要产品，但品牌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卖这个东西啊，两个人吼两败俱伤。那最后渔翁得利的是谁？就是诈骗集团嘛。所以一再的跟大家强调，任何人哦，真的是任何人传给你的东西，传给你的连结 QR code， 请你要存疑，你不要立刻就去按照对方的指示。那再来，如果他讲到什么验证身份、实名制，好、哦、要什么手续费，手续费是有可能的，但说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规费的话呢，这个也请你要小心。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哦、我个人是建议，只要牵扯到钱的东西，请你一定要跟别人讨论，就是他叫你转账或他叫你做什么解除分期付款什么的，你真的不确定说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哪怕你心里只有一点点的存疑，我都强烈的建议大家跟别人讨论。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真的不确定，你到你家附近的派出所去问，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又或者是说，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千万不要呢你自己可能心里面抱持着一点点的疑惑，你还是在那边欺骗自己说应该不会吧，欸，偏偏就是会。当你在欺骗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个有可能是诈骗，你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已哦。所以真的每次都苦口婆心啦，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啦。12:12，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南下116公里过西滨，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0-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114公里新埔路段，这边有一台车子危险驾车，它是一台大货车，前三码是英文字母 KLK， 再请您多加小心了。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123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下着小雨的，能见度大约是3000公尺，气温是26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也大多是多云到雨的天气。金门机场28度，澎湖及清美机场是27度。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多云，气温29度。那泰国的曼谷目前是多云的，气温是33度。日本的大阪也是多云，气温28度。福冈也是多云，气温是30度。有关于航班动态方面，下午的国际线国泰航空 C-424 由香港入境高雄的航班会稍稍延误。那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那么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2，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回转道这边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161.3后里交流道出口的外线车道跟槽化线之间大型木块掉落，国三南下116公里过西滨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呢是台61南下114公里新埔路段一台车子大货车危险驾车，它的前三码是 KLK。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33到31公里头城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接国五南向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钢板护栏修复作业，再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南下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稍早本来说国道十号西向7.2公里靠近仁武说外线车道啊有小客车自撞护栏，而且呢中线车道还有掉落物，还好目前这个状况都已经排除啦。其实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圆山，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哈。好，中部呢是顺畅的，南部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

0800-000-123 0800-000-123。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也欢迎你来拨打。欸，不是，任何法律相关问题呢，要每天上午的10:45才能够拨打电话哈。有些时候呢，听众朋友会比较早打进来，然后我都会觉得说，哎，好像会让大家等有点久，因为呢，毕竟在空中哈，你可能要听一下音乐这样子。但如果你真的有法律问题，每天上午的10:45，欢迎你拨打02-2388-6633。你也可以来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美逻辑，艾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哦。来，最新消息呢，是国道3号南下166公里靠近中港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皮，要请您小心避开了。最后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SB19， 歌曲名称叫做 Gando。 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记得出门一定要带雨伞，雨中行车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呢。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九三军人节，赖总统出席忠烈祠秋祭，呼吁团结挺国军。政院通过115年追加预算，岁出规模超过6000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重荣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默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一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4死67伤，痛斥美国犯下战争罪。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默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互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

0: 搜索所长江中岳说，
1: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0: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邵姓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邵姓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邵姓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3: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4: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3: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2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2人死亡，犯嫌当场身亡，另有3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线性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6: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5: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全案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雨辰报道。
7: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 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

0: 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1: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纠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一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0: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2: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0: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榨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四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5: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4: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6: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邵姓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7: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6: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邵姓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专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

0: 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执事双轨模式。
1: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执事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试办，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行性与安全性。
0: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行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行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316公里，过了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则是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掉落两个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细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10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松道风和优雅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四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姓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急救8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10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

0: 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两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日前晚间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十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展示窗，案经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男子涉案，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两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3: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两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 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追案小组调查，两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4: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推动卖皂专案，透过科技执法与实地燃茶双管齐下，统计今年7到8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6: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两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一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7: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阳。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6: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2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终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核安会表示，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8: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9: 简单来讲，

0: 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1: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4: 纪录片《蛇护二》1/16，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5: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4: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和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6: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啊，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1: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贵买中心公告新贵交易新制，新贵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成交价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

下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 23.5 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三到四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山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对应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3号的礼拜四，今天早上一起床后又发现外面就是非常湿湿哒哒的天气哦，所以早上呢就想说，好，我一定要带一只非常坚固的雨伞出门。有时候真的觉得天气爱捉弄人呢。我记得前天礼拜二的时候吧，下班的时候雨很大，那时候很后悔自己怎么没有带大只一点的雨伞哦，或者是穿上比较适合的雨鞋之类的。所以昨天呢，我想说好，我昨天穿了一双短靴，感觉比较没有怕那么下雨天的天气。结果昨天天气意外的还不错哎。然后今天起床发现外面好非常阴凉的天气呢，就决定好穿上洞洞鞋，再加上好一只比较坚固的雨伞，来准备面对这样子的天气。你今天有做好雨天的准备措施了吗？好啦，不管如何，好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因为毕竟好天气一样非常不稳定，随时会有降雨情形。麻烦朋友好记得要多加小心，也记得不要着凉喽。1:07，Karen Sinsy 的歌声，我的错 ，My Fault。

0: 这首歌曲 Karen Cici 的歌声《我的错》My Fault。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员廖伯荣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伯荣，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临近有阵雨的状态。那气温在28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目前下午的国际线、国际国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但是往离岛的天气不佳，请民众在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啊，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要优先抵挡飞机起飞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做吉斯伯恩的机场，它有一条铁道是贯穿跑道的。反而是飞机必须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能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非常感谢芙蓉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航时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不过呢在离岛地区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点，所以随时很可能会有延误情形，还是要麻烦朋友好友相关的搭乘航班需求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咯。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部分哦。今天受到了沙德尔台风的外围环流，再加上呢其他环流影响哦，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尤其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后更加明显，局部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出现几率。那其他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好，除了北部地区要防范雷雨情形之外呢，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跟台东县地区持续发布大雷雨的讯息提醒，甚至预计要到下午的1:45左右哦。建议朋友非必要的话尽量避免相关的外出行程，那如果真的刚好在外面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

好，道路资讯赶快来补充一下，在国一北上322.5公里是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另外要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林口 A 的出口这边靠近回转道的地方，有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有同样排除是台61线南下167公里的深港路段哦，在这边发生的两台车事故，稍早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不过现在中分局也提醒，这起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台66线要来持续提醒，在东向的23.5公里这边哦，原本说平镇三之前有很多的金属条掉落在内线车道情形，北分局刚刚也回复，这边的散落物同样通通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Thank you.

转达公路局协助进行填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汤锅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的1:15，这首日文歌曲来听到 Zero Plus One 的歌声 Only One Story。

国道一号往北在322.5公里的位置是刚过永康交流道这边。先前说好在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持续进行处理。不过说到这边事故，再加上大雨影响后，北上的大湾到永康沿线时速掉到了40公里左右，车多走走停停。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好，要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10到312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占用中线以及

内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出口辅助车道都在进行护栏的工程作业。还有国一平面北上的250到248公里是刚过大林，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南下在0到5公里之间，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大约60公里的位置呢，是靠近了中岭转接道这边内侧车道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3号来补充提醒，国三北上的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南下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国道5号往北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国五往北33到31公里，在头城之前同样内线车道进行防眩板的更新道路工程，也麻烦用路朋友后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行咯。下午的1:21，这首歌曲来听到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

下午1:15，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国道1号阳高在南下，在60公里的位置是大概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内侧车道开始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后，经过这边的道路清扫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要持续提醒，在国一平面北上322.5公里，大概是永康交流道之前，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不过要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哦，这个路段同样正在下大雨，可能会影响到您自己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天雨路滑，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省道台一线在北上的冈山路段，说是在捷运的维力旁边分隔岛和分隔岛的地方，分隔线的地方，说有看到大型的坑洞情形，麻烦哦，准备通过的用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也转达公路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填补作业喽。待会1:30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李玖哲的歌声《洗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役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炸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收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准备到男子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男子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3: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缉。”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子，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贤经警局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2: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古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8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扣犯罪工具1批、空气长枪2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4名犯嫌羁押禁见。”
4: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伴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烘干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7: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阿白变咱北门的鲷鱼片，啊，甲用咱的米糕，哦，啊，甲组合起来。啊，这人呢，这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加肉卤的。”
6: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微微回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

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5: 公口绅士。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要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现在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地区，以及云林县嘉义县跟台南市地区，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哦。要特别提醒哦，在中南部地区朋友，记得好外出行程同样帮我们多加注意。我记得好像昨天前天都有看到网友在讨论说，高雄市至少高雄地区啦，今年八月好几乎是一整个月都在下雨，好非常非常的辛苦哦。也麻烦大家好再撑一下下好，毕竟呢，根据气象预报。可能下个礼拜开始，或者是好像周末的时候有机会能够有稍稍看到晴朗看到太阳的好天气哦，所以真的辛苦大家了，还是要记得这几天外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天气变化咯。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台61线的南北双向，大约在 88.7 公里的苗栗竹南路段跟这边的天祥街二段的交叉路口哦，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后置杆的交通事故哦。原警相关单位都已经到场，正在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那也麻烦后准备通过事故地点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在61线南下，还有在185公里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个掉路情形，现在也转达中分局进行清除作业。另外，在台88线西向的万丹到万大桥沿线，内侧车道路面说有出现了坑洞情形，同样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台日线东向，在9到10公里之间的淡金路三段，路肩说是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也通知处理了。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圆山入口匝道这边，从建国北路上来的方向后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沿线是车多情形，那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好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国道五号原本在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本来在外侧车道有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那平行行况回报这边的道路清扫已经结束，换成在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在国三甲西向台北端的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322.5公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稍早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至大湾路段的车流正在持续的疏解消化。

好，刚刚才说到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的汉堡路段，那一次车道有个掉路情形，那有驾驶朋友好帮我们补充了一下，这个掉落物是一个大型的制品号占用在内线车道，并且是一个绿色的掉落物哦，特别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同样已经转达张分局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咯。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往北，北上从三重经过台北再到圆山，现在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南，从安坑到中和，还有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的树林到土城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在木栅到深坑段沿线车子也是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往北要来提醒，北上在宜兰到头城交流道之间，现在车速后大约只剩下40公里，都是受到国五北上这边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哦。施工地点在国道五号往北33到31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喽。

好，在国道二号灯向还要提醒一下，灯向的大竹经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应该也是受到天气影响，好，平均时速都比较缓慢一点点，大约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经过这边车多地点，帮我们随时留心车前状况。在中部地区，车流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到了南部地区，唯北上的仁德大湾再到永康，受到先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沿线拥塞回堵，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30到50公里。不过这起事故刚刚接获，南区交控回报后已经排除，现在车流都在持续疏解消化。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都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要提醒朋友们哦，经过以上的车多地点，记得要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任何道路资讯或者是后续最新状况有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听到这首韩文歌曲 Sticks and Stones。

早的1:49 Sticks and Stones。来看一下中气象署，好，刚刚才提醒说，主要针对南部地区，好，蛮多县市都有发布大雷的讯息提醒，包含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地区。那现在好，也要新增提醒来看到北部地区的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市地区，同样好会降下大雷雨讯息，可能会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左右。再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帮我们多加注意。目前在台三线北上。

0: 的22.5到20公里是过了三峡之后，已经有朋友帮我们补充提醒，现在的全线车道都有出现路面积水情形，麻烦一路朋友好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台88线西向来到了0.1公里，在靠近五甲系统，很多的塑胶袋散落后到处纷飞，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一路朋友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61线南下185.3公里，在汉堡路段这边，还有个绿色的大型掉落物占用在内线车道。台61线双向88.7公里的苗栗竹南路段，跟天祥街二段的交叉路口，是自小客车自撞后质感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也要提醒后方准备趟行的朋友小心留心车前状况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平常在休假的时候，应该也蛮多朋友会喜欢到北海岸或者是说新北沿海地区来欣赏很特别海边的一些岩石的特殊地形还有地质现象哦。比方像是野柳地区，那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好几天前在基隆八斗子大坪海岸这边的海豹岩区，然后已经因为天气呀、海浪等等的因素，已经被发现有出现断头情形了。其实海豹岩好像在大概好几年前被发现之后，也成为一个蛮热门的网红景点哦，也很常会有人朋友跑到附近去合影啊，或者是说透过各种不同角度的取景来看看这只可爱的海豹的身影哦，刚好在海边很符合这边意象嘛。但最近呢，基隆市政府有证实，最近受到台风还有很多的大风大浪影响后，再加上自然风化，造成海豹岩的头部已经出现断裂情形，所以原本的那幅海豹在海边玩乐的画面好像已经回不去了。我好像在前年还是反正某几年后某一天好像有去现场看过一次海豹岩，当时也觉得很可爱。不过如果说到在北海岸这边最印象深刻的这些特殊地形，可能对我来说还是女王头吧。所以刚好这次海豹岩的情况也有蛮多朋友在讨论说，那面对女王头可能有一天会消失情形，大家的心态会怎么想呢？我看到有朋友的分享意见是觉得说呢，其实像是之前的象鼻岩，或者是说这次断头的海豹岩，或者是未来某一天也可能会断头的女王头呢，大家的想象都是无限的嘛。所以就算它的外形可能有一点改变，比方像女王头的脖子越来越细，但是我觉得这些岩石呢，它都是靠大家的想象力跟一些的发挥情形各自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不用太过纠结在说它怎么已经不见了找不到以前的记忆那种你可以想念它，但是它的一些想象力或者是大家发展出来的故事传奇还是可以继续活在大家心中。就突然觉得有点感叹，虽然最近天气真的很不适合到海边观浪或者是说欣赏这些特殊地形啦，但也可以看看呢自己曾经到现场欣赏或者是合照的纪念回顾一下当初的海豹岩或者是你小时候看到的女王头脖子比较粗一点点的那种感觉那现在呢换了一种风貌，或者是说换了不同的形状，还是说日后可能会有出现断头情形，感觉

更多的故事还是要靠后面的朋友，好，一定有很多自己不一样的发挥跟想象力，好，还有各种解读方式。最主要的就是透过这些特殊地形，让大家知道，好，大自然的力量非常伟大。

省道台六十五线北上来到了十二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省道台三线北上 22.5 到22公里，过了三峡之后全线车道都出现路面及淹水情形，已经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排除汇报了。待会两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邓紫棋的歌声《岩石里的花》，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身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3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哎，请问阿贺今晚到底耶？
2: 哎，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1: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2: 啊，是要问啥？
1: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2: 哦，
1: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2: 真好哦！
3: 独居安乐别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明明小雨一直落不停，
6: 亲爱的听众朋友，窗外雨落不停，开车注意路况，慢慢开，别抢紧，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我是洪英豪。

这首歌《西暖后不一定》来自郭婷云。时间是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街市机车误闯，要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再来要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71.9公里，刚过五甲路段这边，说有大型的木头制品壕掉落在中线车道，转达南泉交通中心。另外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哦，国一北上39.7公里是刚过林口 A 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大约是内湖交流道之前，这边又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还有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70到53公里，从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喽。国道五号往北是罗东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同样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那先前好，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是罗东出口跟入口有道路清扫工程，现在南下部分已经结束，换成国北上的罗东出口加上入口匝道开始进行清扫施工作业。好，省道要来提醒一下，台61线北上88.7公里，苗栗的竹南路段跟天祥街二段的交叉路口，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的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排除，目前这边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还有台61线南下185到185.3公里的汉堡路段，内侧车道这个绿色的大型掉落物，同样也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省道台74线的最新消息，台74线东向23.3公里，在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台88线西向0.1公里是靠近五甲系统，还有塑胶袋散落。另外，台3线往北22.5到22公里，再过了三峡，全线车道都有出现路面积淹水情形，也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处理。补充看到，在国道3号往北的53.4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现在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同样受到事故影响后，国道3号往北沿线的拥塞回堵，目前在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之间。好，那先前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的土城二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持续回堵的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喽。

在国道3号南下是刚过月岭交流道这边，朋友提醒说好路间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尽速通知中区交控还有国道远景好协助进行处理。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月岭交流道之后，路径

0: 有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的内湖之前，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还有外线车道。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目前后事故车辆呢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情形，拖吊车刚刚到场后要开始进行处理。不过后方现在已经出现严重拥塞回堵哦。国一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经过了灯湖再到内湖，平均时速都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好，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其他更多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下午的2:14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辖区内有一间守护山区居民和游客安全的佐乐派出所，这里位在中央山脉的东侧，是前往玉山国家公园、南安游客中心以及八通关越岭道的重要入口。今天特别邀请佐乐派出所陈兆清所长和大家聊聊。所长好。
3: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年四月，玉山国家公园内的瓦拉米步道发生不幸的山难，是不是可以请所长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一次的山难搜救行动？
3: 这件山难事件，至今想起来还是令人非常遗憾啊。事情发生是在今年的4月11日下午，有一位报案人急忙到玉山国家公园的南。

0: 安小队寻求协助。我们派出所一接到勤务的通报，我们也是深知黄金搜救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们立刻连同相关单位，有义里消防队、林业署、义管处、东区的特搜队以及相关单位，我们组成一个救难小队，立即登山往瓦拉米步道的沿线在搜索。前后我们发动了四个梯次的搜救行动，但是我们在瓦拉米步道来回搜寻了大概6到7天，但是因为一直搜寻不到失踪者，所以我们大概4月18日，我们研判踪者也有他可能有下切到溪床，我们就在瓦拉米步道分了好几个搜救小队，开始用绳索下切到溪床上。大概19日的时候，东区特搜队他是民间的，他们是更专业的一个团队哦，装备又更齐全。他们在瓦拉米步道大约在10.5公里下切的处所搜索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失踪者躺在溪床边了。他们过去的时候，发现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我们好几个搜救队员全部过去发射的地点来协助，地形中合力拉起绳索，克服现场环境的那个困难，终于将该失踪者的遗体哦平安的带下山，让他能够回到家。
1: 刚刚所长有提到，是集结着消防、林业署、预管处跟民间团体哦，在这一次的搜救过程当中，所长能不能来回顾一下当时搜救面临最大的考验是什么？
0: 我们面临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因为山上的地形很险峻，有时候气候变化很快啊，装备就是要带得很齐全，就是因为山上地形变化很快，最主要是会起大雾啊，所以我们还是都要很谨慎啊。
1: 所以那6、7天的时间都是在山里面，
0: 都是在山里面，因为直升机它也没办法去，它刚好那个瓦拉米那个地方它没有一个可以着陆的一个点，我们全部都是要靠人力，完全依赖人力再去搜索整个山区的范围又很大了，会有时间跟空间的心理的压力啊，因为山区范围太大了，且又没有，最主要也没有手机的讯号，那边是完全就是没有讯号，所以我们都只能靠人力这样徒步的一直往前进，很担心黄金救援时间，我们也是希望是说看能不能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但是因为山太险峻了，只要一起雾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了。我们在瓦拉米步道的时候，他总共在入口处登山步道到我们找的地方大概11到13公里，这个期间因为我们在步道上我们就来回搜索已经很久了，大概第几天之后，我们研判说可能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还是他可能紧张迷路了，直接就下切到溪床，所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要从步道上面，那边没有路，我们要用绳索吊挂下去河床，所以我们都是在后面那两天我们全部都在搜索河床，就在溪床上才找到他。我们研判说为什么会他怎么会走到那个地方，他可能就是因为紧张啦，我认为他紧张就开始紧张，他就乱走了，他可能就是环境东南西北啦，他可能都已经慌张了啦，因为那时候可能他剩他一个人，他自己都紧张了，上面没有信号，
1: 想要一窥山林之美的登山客，可以说卓乐派出所作为进入山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那里是要保护大家的。
0: 主持人用最后一道防线来形容我们，我们心里其实是非常感动，这也是我们卓乐派出所全体同仁每天穿上制服的时候我们肩膀上也是最崇高的使命了。派出所对于我们登山客还有在地居民，我们扮演着截然不同重要的双重角色了。对前来挑战山林的登山客来说，我们就像是安全气象站、温暖补给站。大家常说大自然是不可预测的，而我们卓乐派出所就是山友们进入危险山区前的最后一个文明的据点，所以很多山友出发前都会来我们派出所进来补个水或上个厕所，时候他们就会顺便问我们说山上的状况如何，天气怎么样，我们都会一一跟他们回答，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平安的下山，提醒山友们万一真的在山上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后一条救命的绳索。
1: 再次谢谢所长。
0: 谢谢谢谢。

朋友们，所有任何的外出行程，尤其现在天气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如果说你原本安排一些登山户外的行程活动，好，要记得多加留心一下气象署的相关预报，或者是说当地的道路情形。毕竟下了好几天大雨，可能会有土石松动、落石，甚至是塌方、溪水暴涨的情况哦。务必记得好，随时的改变一下您的行程规划，必要的时候可以可能直接取消，或者是要考虑直接延期喽。2:21，这首歌曲听到曾伟忠的歌声《落泪》。

这首歌《Hello》嘞，来自曾伟中的刮虾，时间是下午的2:24。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39.7公里是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要来提醒，现场后总共有两起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高架往北51.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内侧车道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再往前，五羊高架北上50.7公里同样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都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用路朋友好，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南下16.1公里是内湖交流道之前，这边的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从高架系指端开始，经过了东湖再到内湖，平均车速都不到20公里。还有在国二西向11.2公里的南桃园交流道之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之后，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13。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新市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

0: 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2: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1: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3: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4: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3: 市府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6: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10座，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5: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旧酱吃。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

0: 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荒山亮。落雨天的时阵，路况不好，太看不清楚。若是要开车出门，要特别细腻哦，会记得开大灯，慢慢啊驶。而且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和咱大家陪你做伙等待好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提醒一下朋友们哈，尽管呢竹子山发射站呢预计在今天礼拜四晚上的7点到晚上9点为止要办理设备的调整作业哦，所以这段时间北部地区的 FM104.9 还有94.3频道哈，可能会有出现短暂的讯号中断情形，要麻烦朋友哈，晚上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时间是今天晚上7点到晚上9点为止办理设备的调整作业，所以包含北部地区 FM104.9 以及94.3的讯号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讯号中断情形，再提醒朋友好，可以使用手机来的网络来进行收听，或者是说好提前下载警政府 APP。

好，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现在最新的雨势提醒，包含持续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在南投县、新竹县、苗栗县、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好，这样看起来好像全台都在下雨吧。好了，总之提醒朋友，好，外出行车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安全，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在道路资讯部分，首先要来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南下的415公里是靠近竹田系统沿线呢，发现一辆拖板车车号末两码号D7的朋友行驶在内线车道和高速行驶，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71公里是过了五甲系统之后，辅助车道上还发现有铁片散落，转达南区交控进行清除作业。好，在国道三号要来补充，看到北部地区国三南下的31.3公里是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在国道二号西向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之前，还有一起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占用内线车道。国一北上39.7公里是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还在处理当中，后方现在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哦。国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受到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台61线北上39.3公里是桃客交流道之前，说有好多个大型的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台88线西向13.9公里是靠近万大桥，外侧车道还有木板掉落情形，也转达南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喽。

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1公里，大约是内湖交流道之前，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有2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高架系指段经过灯湖再到内湖，平均时速是20到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再往前，高架往北50.7公里，同样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消息，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国道五号北上，原本在罗东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顺利结束撤收，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出口加上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

提醒一下，道路施工作业在国一南下316到 317.6 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由护栏的修复道路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183到198公里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之间，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310到312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伸缩缝的道路更新，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国一北上250到248公里大概是过了大林，同样内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在国一南下0到5公里从七龙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侧车道也有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北上是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南下的匝道，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之间，道路移动清扫，这边占用内线车道。国五北上33到31公里从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同样进行防渗板的道路施工，后方现在好受到工程影响，也是时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40公里。

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在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高架汐止段经过了东湖、内湖，再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国一往北，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到高架阳明丹这边，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目前的中立转接道经过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国一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店路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三往北的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持续车多回堵，平均时速50公里。国道五号就是刚刚说到后受到工程影响，北上的宜兰到桃城时速低于4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登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西向的大南经过南桃园再到大竹，沿线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国道二号西向的拥塞情形，应该是因为在国二西向11.2公里有南桃园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不过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再来要提醒一下，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到了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3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云南下361.5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往北366.3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九如路段，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来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小心留意。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1.3公里是过了安坑，内侧车道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了。台88线西向0.1公里，在靠近五甲系统，塑胶袋散落情形同样也清除完毕，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Lenny 歌声 You。

0: 听到这首歌曲 Lenny 的歌声又下午的2:53，在国道二号西向11.2公里的南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还有在国三南下31.3公里是过了安坑交流道之后，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不过国三要来提醒一下，在南下42.9公里是刚过土城，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国三南下81公里大概是过了关西，内侧车道又接获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后，同样正在进行处理。也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警示，小心的通行喽。国一南下361.5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沿线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往北366.3公里是靠近高雄的九如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喽。
1: 给我5分钟，带你掌握健康大小事。

下午的2:55，今天的健康大小事好想帮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哦。最近可能有看到新闻说新北的诊所有爆发了新冠的群聚疫情感染情形，那当然好，目前的相关调查都还在进行当中，不过要提醒朋友，如果说今天有到各大医疗院所或者是诊所好进行相关的打针需求，不管是说疫苗之类的情形，好都要帮我们多加留心一下护理的相关行为。比方像是在临床上后针具的共用本来就会出现很多的风险情形，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接受了抽血注射或者是点滴还是其他后相关的医疗行为后，也要记得确认一下医疗人员有使用全新没有拆

封，而且一次性使用的一个无菌的针具哦。那如果说发现呢，诶，这些针具可能呢，它是在你眼前后有全新拆封的，比较可以放心嘛。但如果说没有当场拆封，或者是有类似你觉得它可能有疑似重复使用情形，记得好保护自己之外呢，立即的拒绝接受处置，并且可以向相关单位的卫生主管机关来进行反应哦。

还有就是后最近持续看到了像是流感疫情或者是说开学季节后蛮多的传染疾病风险持续的升温当中，现在还是开学第一个礼拜后，可能还在大家呢认识聊天或者是说回到岗位后一个过渡时期，要记得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咯。

国道三号北上，在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五南向的匝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那先前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是过了三峡，全线车道受路面积淹水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待会三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孔晨宇的歌声《全新的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61.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西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出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五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

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机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机体有关的电子

0: 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2: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所以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国道一号北上，在250.4公里的大林路段，朋友提醒说，现场发生一起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现在有转达的南区交控中心要开始进行事故处理后续。那麻烦好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除了事故之外，还有发现这路段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要提醒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0到5公里之间，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

上70到53公里，从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在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来到了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同样是道路清扫持续进行。国北上在33到31公里的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受到这边工程影响后，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

国道一号南下，在内湖路段，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好有两台连结车，装载的货物太宽了，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通行，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了。好，另外要来提醒一下，省道台76线西向11.9到11.7公里的埔盐路段，外侧车道沿线出现了很多处个坑洞哦，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留意。另外来提醒，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南下匝道，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撤收，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在国三南下42.9公里是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国三南下81公里是过了关西交流道之后，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已经处理完毕。国一平面北上39.7公里，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都没有发现，同样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国道一号北上，在366.3公里的高雄九如路段发生一起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情形，占用在路间。那后方还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不过用路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好这辆故障车正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所以还是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台88线西向的万丹入口匝道，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好，国道5号要补充提醒，北上的桃城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先前在国道5号往北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原本进行的移动性清扫工程，通通结束撤除了。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70到53公里，从校前路到机场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工程同样也已经结束，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在国一南下371到371.9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之道辅助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散落的铁片以及木头碎片，通通都清除完毕，同样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好，国道五号要持续补充，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还有道路的清扫工程。国道五号往北，在33到31公里时，桃城交流道之前，内侧一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正在进行防渗板的道路更新作业。要特别提醒哦，国北上33公里这边的道路施工，导致后方好目前车流回堵至宜兰路段，北上的宜兰到桃城平均时速现在只有40到50公里。

好，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持续对于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地区以及北部地区的桃园市还有新竹县的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四点钟左右后，越来越接近大家下班下课时间，麻烦朋友后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相关的外出行程，雨天行车也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其他更多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黄义如还有宇宙人的合作，现在就让我飞。

0: 人自扰。
1: 这首歌曲是黄义如还有宇宙人的歌声，现在就让我飞。看到这样子的天气，好都会不免的跟朋友想一说，哎，待会下班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下这么大的雨哦？或者是有没有瞬间回到家的方式呢？或者是直接飞回家里？好，总之好像会出现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好，总是希望让自己下班路上可以稍微的顺利哦，比较干爽一点点哦。好，道路资讯来看一下，在台一线北上47到45.5公里是过了杨梅到埔心之前，路面出现坑洞，并且有积水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通行。台88线西向13.9公里，在靠近万大桥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往北366.3公里的高雄九如路段，路肩说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同样脱掉完成，你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

待会三点半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郁可唯的歌声《电梯》，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为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案例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

0: 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2: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3: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2: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5: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4: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下午的3:40，您现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要先来帮大家好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目前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还有在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市、新北市地区，同样持续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好，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30左右，越来越晚的时间好像越来越接近下班时刻，所以特别提醒朋友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咯。

提醒一下道路资讯，在省道台八线受到雨量后超过了行动管理局，所以为了维护这边的通行安全，台八037便道下午4:30的班次号目前是不开放，麻烦朋友好考虑帮我们改搭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另外在台三线北上过了屏东的九如桥这边，号志灯故障情形也转达3万单位进行处理。台一线往北47到45.5公里是过了杨梅到埔兴之前，路面出现有坑洞，加上积淹水情形，非常非常不好走。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同样这个状况已经转达北分局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喽。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移动清扫施工。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到宜兰交流道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通通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三南下183到198公里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之间，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您都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喽。

国道一号北上，在南北双向后，目前朋友提醒说，杨梅路段正在下大雨，然后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务必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把安全车距哦，放慢车速，循序渐进的小心趟行。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60.9公里，过了竹一线的平乡路口，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台3线北上是过了屏东的九如桥，号志灯不亮情形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通知。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趟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车前状况。台一线往北47到45.5公里，穿过了杨梅到埔心之前，路面坑洞有出现积水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留意。另外来补充一下，先前在国一南下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还有国道5号北上33到31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工程作业情形同样也撤收，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咯。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东湖经过内湖再到圆山台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区，南下桃园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一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湖口到高架杨梅墩，还有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了中立转接道，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往北的台北到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也出现了下班回堵的拥塞情形，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到了环北，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只有2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只有30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多，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大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沿线也是车多回堵，车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还算是大致顺畅好走，好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要提醒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30，这边同样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也只是单纯拥塞情形。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好，在国一北上要补充提醒一下，北上的250.3公里，大约在大林路段之前，还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还在进行处理。这边的这起货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当心。小的3:51，米津玄师的歌声《夜莺》。

这首歌曲《燕音》来自米津玄师的歌声，早的3:54。国道三号南下152.2公里，在通宵到院里之间，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的碎片掉落，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是国道十号东向，朋友提醒说燕巢出口下来，要往在医院方向有发生了一起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另外在台61线北上60.9公里是过了竹一线的平交路口，同样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后续的排除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预计到礼拜6之前后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好，所以明后两天同样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不过有希望在礼拜天开始后水汽会慢慢的减少，所以朋友后这几天外出行程还是要记得考虑一下，看要延期或者是取消，好，记得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喽。

待会四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送给你，阿令的歌声拿走了什么。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61.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155.2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0.9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3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2。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

一线北上呢，接近凤鼻尾隧道的回堵状况，主要是过了竹一线平交路口这边传出有事故，后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在南下155.2公里通宵到苑里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碎片散落满地。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交流道一下来没有多远，要往义大方向这边呢，连接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都影响到了即将要下交流道的车流了。国道一号在北上杨梅路段呢下大雨，很多人说哎，雨中行车车灯忘了打开耶，拜托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再来呢，有一个非常紧急的讯息，赶快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台八线中横公路离山古关路段呢受到封面雨势影响的关系，目前雨量已经超过了预估值，所以呢在待会4:30这个班次，4:30开放通行的班次将会取消，台八037变道在下午4:30开放通行的班次要取消，主要就是因为山区雨势太大的关系，确定待会4:30不能够通行，请所有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同来配合，小心您个人的安全。台三线在北上过了屏东九如桥这边，红绿灯不会亮，红绿灯不会亮，您车灯要记得打亮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了，雨势真的好大好大，对不对？中央气象署呢，也在3点钟的时间，曾经发布了包括台湾从北部到南部，哇，整个都是哦，除了东部地区之外，都发布了豪雨特报。豪雨特报，雨势来得非常的大又非常的猛哦，全台湾各地都有，尤其是在屏东、高雄地区，这个雨势来得更大。所以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是山区道路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边坡状况。那伴随着风势也是蛮强劲的，高架道路行车请务必小心您的车速，握紧方向盘，小心开车，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沙德尔这个讨厌的尾巴影响的关系。好，在旁边绕啊绕啊绕的，造成全台湾各地今天一整天雨势没有停过，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小心您的车速，安全距离保持好，积水的区域呢千万不要硬闯，也不要在快速道路上面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避免造成车辆打滑。虽然说这是一个偶像，不是偶像剧，一个这个小说啦，大家都看过的，名字叫做《烟雨蒙蒙》，对不对哈？但是呢，雨真的下到了一定的阶段哦，就像一个烟一样，看不清楚车前状况，一定要特别小心，好不好哈？我们把安全距离再拉大一点点，跟前面保持远一点的安全距离，才能够让自己在一旦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停煞的当下也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好吗？雨中行车还是那句老话，小心你的安全最重要。来自于江淑娜的老歌《烟雨蒙蒙》。

国道一号南下，在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呢，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竹北路段之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高架路段北上 63.8 公里乌阳高架中立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槽车跟自用车在 361.3 公里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哦。倒是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路段呢，原本在内线车道防眩板的更新作业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对，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国道一号北上91.2公里哦，说原本竹北路段之前内侧车道的小货车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60.9公里凤鼻尾隧道这边的回堵，是因为前面有事故发生，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也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回堵车流车阵也需要您发挥一下耐心。在国道3号南下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满地。还有呢，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大华路段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当中。好了，那雨势下的又急，然后呢，不对，雨势下的又大，然后又久，对不对？好，所以部分区域呢，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水的状态。高速公路上面呢，也真的比较容易出现天雨路滑，所以呢，雨中行车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自己的安全，好不好？我们也提早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赶快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车灯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

国道三号在南下156公里的苑里路段之前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在补充的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91.2公里竹北路段之前，原本在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走走停停的，还有呢是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63.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还有3部车辆发生事故。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在上午出席了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会调整各项的加给，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会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成荣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公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

0: 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2: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1: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3: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90%，下半年九月起再推出职涯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雄校联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学院数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3: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530公里的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于泰森尤西跟周英婷所带来的合唱作品1994，时间来到了4:42，经过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在高架路段北上63.8公里吴阳高架中立转接道这边，内线车道原本传出的三部车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156.2龙井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在这里，占用的是中线。台一线在北上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内线车道有一部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道一号，还有在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91.2公里竹北路段之前，小货车跟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8在东向4.1到4.2凤山到大寮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的补充后续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

Halsey 跟陈永熙所带来的合唱作品，台六十一线北上啊，60.9公里。原本在凤鼻隧道的回堵状况，主要是因为前方发生了事故。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还有呢，在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地方，一路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高雄这边的内侧车道，有一部货车发生了自撞事故。还有呢，在台88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路段内线车道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国道1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转接2路段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车阵。

哎，现在北上47到45.5公里哦，原本在过了杨梅到普兴路段的这一个工程，现在接获说，哦，不是工程呢，它有一个掉落物，是不是？好，对哦，路面上有一个很大的坑洞，一度出现了积水的情形。后续回报说紧急处理完毕了，感谢您。台61线在南下的龙井路段这边真的是掉落物，一个塑胶布掉落的原本的路况，现在接获说排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46.2公里桃园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88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不好走。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的方向也出现了走走停停的情形。这个呢是在台1线高屏大桥要往高雄方向内线车道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

李竹馨的歌声播播嘞，时间来到了4:56。台八八在东向3.9公里凤山到大寮路的内线车道路面上，好大的一个坑洞哦，小心哎！还有呢，在国道1号高架路的。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的林口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46.2公里桃园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南，新竹到新竹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

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沿线车多，台88线东向3.9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坑洞，台88线往西大寮到凤山则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台1线北上高平大桥的内侧有货车自撞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动公仔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若放喺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陈心月的最新单曲。时间来到了5:09，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73.5公里竹港大桥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了，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仁武道左营端这边走走停停的国道1号北上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车辆正在进行作业当中，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东向14.1公里大南路段之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外侧护栏的事故，是不是？对，撞占用了内侧跟外线，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跟外线。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42.2公里林口一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林口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也有事故，所以一跟二都个别有一起事故，都在北上，都在内线，而且都是两部自用车，小心。好了，天雨路滑，而且视线真的很不好，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上个月份呢，我们跟所有的朋友来聊，有关于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样的心理调适。这个月份呢，我们持续来关心长者的心理健康，在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吴俊毅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来聊的是有关于长者的忧郁。有些状况，其实很多老人家会说啊，老啊弄安内啦，啊我老啊不落用啊啦，啊老啊留安内。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情形是我们必须要特别去重视，有没有可能是所谓的长者忧郁哦？可是，常常会听说老了没有用啊，到处都是痛啊，家里不松快，那里不松快，是发牢骚，还是其实他是忧郁症？这要怎么去做分别呢？医师，我们的咨商心理师，
1: 好，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可能是会就是没有不说我们要怎么分辨家里的老人家有没有忧郁症，而是说我们不能。能不能让他们感受到说我在表达这些不舒服，或者是好像我感受我能力可能越来越降低这种恐惧，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他们去谈谈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我有机会去评估说那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减缓，是说他越愿意去就医，那如果说真的非常高，然后好像我们为他做了一点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些陪伴之后好像还是没有办法减缓，然后我们才会再去考虑说啊，那这个那这些舒服啊，或者是这些觉得自己很没用这种有点这种感觉会不会其实是忧郁症的影响这样。
0: OK， 好，心理师您稍等我一下下哦。
1: 好。

0: 好，我们再把心理师给找回来了哈。邀请到的是吴俊逸咨商心理师，今天来跟大家聊聊长者忧郁。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有些晚辈如果说觉得，老人家老是在喊身体不舒服，这里不爽快，这里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是要观察就对了，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可以陪他一起观察一下。
0: 嗯哼。
1: 生活状况怎么样？
0: 嗯
1: 啊，然后如果说好像真的都是一些比较偏找不出任何原因，然后他好像一直不舒服，而且这时候，就是会愿意去看，可是医生也会说，检查不来，
0: 这个状况的时候才要去找到身心科，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考量说，会不会他这些不舒服是来自于心理这样。
0: 也先去看看，观察一下他常常喊哪一个地方不舒服的频率，然后呢，针对于这样我们去看医生。可是就生理上面那个整个状况都排除了之后，还是觉得不舒服，我们再去考虑到心理层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1: 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而且通常老人家也比较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情绪的。
0: 哦，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担心，然后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观察看看嘛，哈。
1: 对呀、啊。
0: 好，好，那我觉得看医生，老人家就比较能够接受嘛，他真的可以治疗我的不舒服。可是呢，今天如果说要去看身心科，哦，老人家就不行，哎，哇，我起笑啊，看什么身心科，你在笑，是不是？这种声音常常会听到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可是如果像这样子觉得去諮商或去看身心科，老人家甚至会觉得说，哎，会不会被人家问东问西啊，哦，有一点丢脸啊，哦，怎么办？怎么去跟他们讲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嘞？
1: 我为什么前一个问题我会邀请大家先跟老人家一起观察跟讨论，
0: 嗯，
1: 因为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让老人家觉得我是被重视的
0: 哦。
1: 啊，有人真的想要跟我一起聊聊我的不舒服。
0: 嗯，
1: 长辈对于看身心科，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也我们所谓的污名化的这种担忧。
0: 嗯哼，
1: 这个时候有人愿意陪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会很重要。
0: 嗯，
1: 而且甚至我们要让，老人家有时候有一个特性，啊，你要他为了自己有时候比较困难，但为了小孩，哦，他会比较愿意
0: 啊。
1: 那对不对
0: 啊？不舒服的是他怎么样为了小孩？
1: 哦，因为这个就很特别啊。
0: 嗯，
1: 我们像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很多父母或长辈自己不舒服的时候都选择忍耐。
0: 嗯，对，没错。
1: 哦，对啊，有资源我都要给我的小孩去做使用。
0: 嗯。
1: 啊，我不舒服没有关系，
0: 嗯，
1: 所以除了他们担心諮商啊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以外，他内在还有一些这样，我会不会不值得，或者是我真的会好吗？所以善用这些文化上面的脉络，那当我们开始陪伴，然后我们可以去邀请他，甚至如果因为这像这几年有很青壮方案，就政府免费的諮商有很多人都大量的在使用，甚至也可以分享你自己使用的心得。
0: 嗯，
1: 然后妈去说明啊，没有啊，我们身体会生病啊，啊，心理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状况啊。
0: 嗯，
1: 我们去评估完，我们有一些做一些治疗方式之后，你会比较舒服，好啊，你的生活也会变得比较开朗啊，或者是比较快乐一些，用这样子是去循循善诱，让他不要那么抗拒。
0: 嗯，
1: 所以有一个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拨出时间跟他一起去？
0: 所以可以跟爸爸妈妈或者是更年长的长辈说。

0: 不然我们一起看，我也需要看，这样可以哦？
1: 哎，没有没有，陪他一起去看啊。
0: 哦，陪他一起看，
1: 陪他一起去看啊。哎呀，哦，啊，当然如果你刚好最近也有一些困扰，一起去看也没有不行啊。
0: 有没有？是哈，
1: 哎呀，现在人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失眠啊。
0: 当然当
1: 然，
0: 我觉得年轻人对于身心科非常能够接受啦，是不是？
1: 对啊，哎呀，那就一起去啊，那哪有什么问题。
0: 哦，真的耶，啊，就说哎，欸，啊，我也睡不好，我觉得工作压力有点大，不然我们一起手牵手去看身心科。
1: 哎呀，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呀，啊，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啊，让这件事情变得不要那么好像魔化嘛，
0: 哦，
1: 好像去的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不如我们就表现给你看嘛，
0: 对嘛，
1: 啊，我也有去看啊，你有觉得我是笑诶吗？
0: 哦，真的耶，不然我们一起去嘛，是不是？哦，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哦。对，而且你刚刚讲的用一些他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或是接受的角度去切入，他也可以，比如说医生交代你要去，他可能也比较能够接受啦，是不是？
1: 啊，哎呀，
0: 哦，别的医生转诊，或者是说他常常看的医生说，啊，你这个去看一下身心科会对你比较好。我有些齁孩子怎么讲他都不会听，可是医生一句话他都有用，欸，对不对？
1: 啊，所以这个才会是这个就会跟前提比较有关，了不了解你的父母在乎
0: 哦，所以才会讲要陪伴啦，对不对？
1: 陪他一起讨论这些不舒服的过程中，你可能会知道他意。
0: 哦，我懂。
1: 其实老人家他也很能忍耐。
0: 哦，好，所以刚才一开始就叫你说要陪伴，要了解，要理解，就是你知道怎么样讲他会听，怎么样讲他可以接受，是不是？
1: 对。
0: 哦，
1: 不过我们的目标是其实也是希望他可以舒服一点嘛，好过一点。我们怎么样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一起达成这个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你们需要一起达成的，因为他如果不去接受一些协助，那当然这个目标就不会成功。
0: 好，来，我们心理师先等我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在北上 344.5 公里高科路段附近的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还有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持续不好走，台64线呢在板桥往中和方向往东的方向也不好走。国道一号在南下97公里竹科路段，不对，是新竹系统交流道，对，南下97公里竹科路段这边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线。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呢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车多。今天在线上的心灵能量帮我们跟大家聊聊长者忧郁哦。线上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吴俊毅，咨商心理师来跟大家聊聊。那刚刚其实整个过程跟医师所给我们的建议我们都能够理解，如果能够找到跟长者可以沟通的方式，可以沟通的频率，甚至是可以沟通的人，这些事情好像就能比较能够解决。可是我们最怕最怕最怕的就是不愿意抗拒甚至生气，然后你气他也气，他气说我就说我没有病，你干嘛一定要叫我去，然后那个晚辈就会说你明明就已经很严重了，你干嘛不去，我们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生气状况好像常常在部分的家庭是常常会发生的，是不是？
1: 那个的确会有很多这种冲突。
0: 那如果说已经到了像这样子不愿意，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沟通，然后长辈就是推开，晚辈就是愤怒，这种东西要怎么办呢？
1: 好，我觉得首先作为就是我先以晚辈的这个角度啦，就是如果我还是希望我的家里的长辈可以去接受治疗的时候，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表达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讲得不够漂亮，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想象一下嘛，晚辈就会感觉到我是不是觉得他很麻烦
0: 啊，
1: 所以就是像长者啊有一些状况啊，忧郁啊，或者是像一些失智啊前期失智的前期啊，或者一些症状的时候，长辈其实会有一个恐惧的感受，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觉得我造成他们的麻烦。
0: 哦，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哦。

0: 对对的，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的时候他们会推开晚辈的关心的原因，就是我不想要承认，因为他们长期呀，啊，我们就想以前的父母其实很在乎我们的孩子，他们会希望可以多为我们的孩子做一点什么，然后当一个有能力的父母。
1: 哎，对，
0: 所以
1: 从过去，
0: 所以今天当他们年龄开始越来越大，他们可能会发现啊，有很多东西开始有点力不从心啊。我好像开始渐渐的帮不上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落的感觉。
1: 所以
0: 然后你
1: 从
0: 看，
1: 过去是供给者，到现在变成需求者，这种心理的落差是会影响到他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帮忙哦，是这样吗？
0: 没错没错，哎，这个会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经验里面蛮常见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如果我现在去看医生了，甚至是被我的小孩判断出我需要去看医生了，好像那个角色整个反过来了，我现在是要被我的小孩照顾了吗？有的长者会有这样子很大的那种角色的落差。
1: 哎，可是他的孩子也没有呈现或表现出他不要啊，他也愿意帮忙，也愿意带爸爸妈妈去照顾，可是为什么他就不要嘞？
0: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会先讲到的第一个，我前面有提到一个部分是他们不想要成为孩子的累赘啊，他们会把我需要被孩子照顾这件事情视为我在为孩子添麻烦，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就会导致两边的冲突为什么会产生？
1: 因为他们都在
0: 因为
1: 平
0: 孩，
1: 行线上，是不
0: 对，你们
1: 是？
0: 没有在讲同一件事情啊。
1: 真
0: 哎啊，
1: 的耶！
0: 对啊，有些老人家就又很爱面子嘛。我要当一个德高望重哦，当一个家里哦举足轻重的长辈，那我怎么可以去看医生吃什么精神科的药？
1: 所以我接受了你的帮助，就等于我承认我弱，我承认我是累赘，我承认我没有用。
0: 哎，有很多的老人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所以他们对于孩子的这些关心，可能反而会呈现出一种抗拒。
1: 那这样，难怪怎么样都会吵，因为一个人是往这边走，一个人往这边走，他们两个完全没有交集耶。
0: 对啊，一个人在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够，我希望你可以长命百岁哦，啊，过得开开心心哦，啊，另外一个人是
1: 你不要管我，我觉得我很好，
0: 对，
1: 是不是？
0: 我没事，我接受了你的照顾以后，好像我就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老人家，有的时候内心的想法比较会像这个
1: 哇，
0: 样
1: 那
0: 子。
1: 怎么办？怎么办？心理师这样怎么把两条线再拉在一起，而且有一个共识呢？
0: 好，所以像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先比较邀请或建议是，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们平常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方式是什么。
1: 吵架，
0: 就像我刚刚讲的，对啊，如果一开始就是这种很有情绪性啊，所以我们才会说嘛，一个你要营造一个好的沟通机会，你想想看哦，我们那种世界上一些很大的国际会议，不是都要先挑一个好的地点、好的天气、好的建筑物，要吃好吃的饭，
1: 氛
0: 对
1: 围
0: 不对？
1: 很重要。
0: 哎，氛围很重要啊。可是你看，在我们的这文化里面，有时候我们太务实了。
1: 对。
0: 啊，你那个是你就这么常常很不舒服啊，我就带你去看医生，你又不要。那你讲这个的时候，
1: 好耳熟的
0: 那好像，
1: 话
0: 对对对啊，这个就不会成功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长辈都很，坚持要拒绝。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晚辈，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我们沟通的时候表达的方式会不会因为我们工作太累了，然后可能有点没有耐心啊，还是什么原因，所以导致。那个讲话的方式不够漂亮，
1: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成功的案例？我想说，哇，我真是每天上班这么辛苦，回家我还要想办法，是不是？
0: 对啊，所以，老实说啊，我自己觉得有接触过一些家庭啊，比如说那种适当的撒娇是很有用的。
1: 不要每天都硬碰硬啦。如果说我们示软，或者是说用比较开心、委婉、撒娇的方式，可能爸爸会接受。
0: 对啊，哦，因为我们不是也很文化里面有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哦啊，我们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长者他们也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很难去感受到他们怎么去理解那种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1: 是。

0: 我好像越来越没有力气。我觉得这种恐惧是很我们很难体会的，
1: 对，
0: 所以可能也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渐渐的意识到我好像真的需要一些协助。我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可能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的大家长了。
1: 欸，我可以透露，我可以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啦，就说长者可能怎么样都坚持他不要去看，他觉得很好，我止痛药吃一次就好，没什么了不起的，怎么样，后来真的愿意去看是因为同侪。就说可能他的朋友你都会叫他叔叔阿伯阿姆的那些人，他会说哎，我妈那呢吼啊，我早跟他传我去看还像啊就看后哎真的，然后就说好吧，他会回来跟你讲说那不然你带我去看那个谁谁谁好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他会知道说哎呦，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别人也这样，我不是最弱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一来是那我们就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很快的哦，马上把长辈带去医院，因为有时候真的很困难。那、啊、我们开始软性的提供一些资讯嘛。
1: 嗯，对。
0: 长辈不是会传长辈图给我们，我们也可以传回去啊。
1: 对对对对对，好、啊，不然就跟他聊说，哎呦，那个隔壁阿姆他就是怎样，然后后来他去看医生也好多了呢，对不对？
0: 哎呀，哦，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最近气色比较好哦？听说他去看哪一家呢？那、啊、我们也不用特别太强调嘛。
1: 对。
0: 他说啊，哎，还是我们找一些时间去附近吃个饭啊，你也过去给那个医生咨询。看一下、
1: 哦
0: 欸、了解一下、啊、如果不小心回来就很舒服了，那不是很好吗？
1: 对哦，好，
0: 对啊，
1: 所以真的有很多很多方面是我们大家只要能够想办法一定有可以解决的地方啦，对不对、哦
0: 就是、
1: 最不好的就是大家彼此硬碰硬，反而让状况更僵，然后事情也没有解决，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很多个星期跟很多日子哈，我们要再请智商心理师来告诉我们大家更多跟长辈怎么样沟通的方法。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谢谢你，拜拜。
1: 好了，夜深中我们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出贪污弊案，一名王姓检任稽核与多名会计师涉嫌收受民众汇款协助逃税。台中地检署发动六波搜索，查扣上千万元现金和礼券，向法院申押获准。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接获检举，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一名王姓检任稽核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与多名会计师勾结，暗中收贿协助顾客逃漏税。检方在他退休前夕发动搜索。相越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2: 本署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本署检察官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本署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分六波执行搜索，向法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会计师等人获准，另扣得上千万现金、礼券等物。本署目前仍积极侦办中。
1: 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已将王姓检任稽核停职并撤回退休案，后续将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并依涉案情节及具体事证召开考稽会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美村综合服务园区今天正式启用，昔日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基地，经活化后转型为全龄共享公共服务空间，让一甲子台美交流记忆迎来新生命。陈云涵报道。
3: 美村基地过去是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是否取得土地后重新规划，历经多年兴建，总经费8亿3226万7千元，如今转型提供多元功能，打造全龄共享的公共服务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园区规划西区生平公托，可收托80名婴幼儿，并设置亲子馆、儿童运动中心、妇女发展基地及世代共融基地等。
4: 我们特别重视要保存文资特色，那采取局部保留

0: 新旧共荣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特别重视环境，这里面每一棵大树都全部保留。假日人潮车流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规划了97个汽车的停车位，71格的汽车停车位，那回应我们交通上的一个需求。
1: 市府表示，美村园区不仅延续台美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将提供不同世代市民使用，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与生活需求，让老地方从共同记忆走入日常生活，陪伴下一个世代写下新的城市故事。新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了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校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宣导活动。薛海伦报道。
3: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3: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中午过后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慢点啊！
7: 哦，张阿婆，我离公司啦。
6: 嘛个事情啊？
7: 哦，政府推动土耳其多人家访问，今每日带方言乡下来看。
8: 嗯好，也许我嘅方言证同公文，等下问问也身体同身份状况，困难必须要听书。
6: 安尼哟，
8: 阿婆安心啦，我冇同那政府都近乎嘅录音呢，资料咪都要保密咯。
9: 请支持土耳其多人家服务奉茶。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1: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来自于欧汉声的歌声《庆祝孤单》，5:41，在国道5号南下，说雪山隧道这边呢、啊，说路面上有掉落物的状况。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东向29.4公里往快关方向过了大里一路段，有机车停在这里，然后呢，骑士发现他不小心上了高速，上了快速道路，停在这边，我们也要请您留意他的安全。台88在东向3.9公里凤山到大寮路段路面上坑坑洞洞的。

曾伟忠所带来的歌曲《我告我告这个年纪》哎，怎么突然卡住？好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8.8公里，在桃园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北上69.8公里杨梅路段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哦250.3公里大林路段这边，大货车撞上了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只有往西周方向的出口可以走，那平面车道这边呢也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请您特别小心。就在大林出口哦，要往大林方向现在过不去，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你只能够往西周方向来通行。台74线在西向29.4公里往快关过了大里一路段内线车道，机车跑上来了，那他发现现在停车停下来，就站在这边等候救援，也要您小心留意他的安全。0800

0: 陈势安的歌声，你的暗号。国道一号在南向接近桃园路段之前48.8公里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杨梅路段之前69.8公里小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了。三台一线高屏大桥往高雄方向原本的货车自撞事故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状况解除。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走走停停。
1: 全世界向你征求。

曾佩慈的歌声，听者有心。国道一号北上69.8公里哦，杨梅路段这边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一度传出说占用了内线车道，后续回报说没有看到哦，不对，排除了哦，那也没有回堵，感谢您。在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白河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台88在东向五甲到凤山路段车多，台北地区在南港林荫道要上国道三号，这里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一号南下48.8公里桃园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在台74线西向29.4公里往快关过了大里一路段，内线车道机车跑上来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咯，现在不管有没有下雨，天色也都已经暗成这样了。哦，嫂嫂，你应该会记得开灯吧？哦，还会忘记开灯吗？而且查一下好了，车灯赶快打开来，要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吗？我们赶快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

0: 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

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校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段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段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动力火车所带来的歌曲《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台现在北上 316.8 公里新市路段呢，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二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南下 48.8 公里的桃园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台88在东向凤山路段这里持续是走走停停的。

0: 6: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上面有三起事故，高架南下的 57.3 以及高架北上的 50.9 公里的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南下 48.8 内侧有一起事故，等待拖吊当中。那目前国道上面，因为今天下雨还蛮大的，所以刚好又是下班时间，所以蛮多车子发生一些小碰撞或者是自撞的状况哈。那请驾驶朋友行经雨区要注意保持，就是自己的跟车距离，然后还有注意前车的动态。那变换车道时，请尽量要看好后方车辆的速度，以免说来不及，然后一切出去变换车道造成的追撞，今天还蛮多这样子的状况。那国道目前车多路段的国一南下高架汐止段一直到圆山出口车速约20公里，那三重一到五股入口车速约40到50公里，桃园一直到中丰交流道车速约30到40公里，平镇系统出口以及杨梅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还有竹林南下竹林出口也有排队的车流。那竹北一直到新竹路段都有车流蛮大的，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新竹路段以及杨梅到平镇系统，那一路到了机场系统，目前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的林口一直到37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三重一路到的圆山之间，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北上的汐止出口前目前也是车多，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汐止地磅到五堵之间，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高架的部分，高架南下从提顶交流道一上来一路到27公里，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车速约维持20到30公里左右。那高架北上，因为之前高架的是有好几起事故发生，所以现在车流也比较大。那从高架的北上62公里到中立转接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机场系统前也有一些排队车阵，车速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直到了大竹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的，车速约维持在40公里以下。那过了大竹之后，车速比较好一点，可是因为出口外侧有很多的排队车流，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要往出口匝道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二号的西向南桃园出口前，目前也有出口的，就是往出口的车流，所以车速比较慢一点，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直到木栅交流道，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车速约维持在50到60公里。那往出口匝道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进入隧道前也有一些比较多的车潮，那车速约维持在50公里。那从新店一路到了安坑隧道出口，目前车速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今天下雨下得蛮大的，所以这边车速也相对的变得比较缓慢。那南下过了综合交

0: 国道之后一路到了树林出口，目前车速又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南下的大溪出口前又排队的车流，那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北上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一路到的莺歌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车速又维持在40到50公里。那国道五号目前车速是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驾驶。那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丰原出口以及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出口前，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车速又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高科出口前，目前都有出口车多的状况，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八号新奇出口以及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出口前到左营端出口都有排队的车阵，请驾驶朋友耐心驾驶。那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上来车多，车速也会约维持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曾馨梅的歌声，我陶醉温行，在台61线北上190公里的王宫到汉堡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铝梯掉落，在这边已经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台68线东向 8.7 公里新竹竹科园区之前，说在 8.7 公里这里是怎么了，车多。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车道的地方，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高架路段南下57公里接近中立转接道，对，这个两部自用车的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后方车流也出现了回堵的状态。这两天的雨势可能挂晴天娃娃也不是挺有用的，是不是？好了，还是提醒您雨中行车提高警觉，小心开车。来自于吴青峰的最新单曲就叫做晴天娃娃，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下面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景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新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台湾将再宣布加码投资美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卢特尼克所说的投资金额与经济部昨天盘点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及 AI 伺服器等领域，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

0: 农业走向世界。
1: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0: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兰心的报道。
3: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4: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哦。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3: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5: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6: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5: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7: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

0: 二月至今年七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十一人，面交车手十六人，计二十七人到案。
1: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4: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3: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四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一成的报道。
5: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价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6: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四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5: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四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七届唐奖六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依妮的报道。
7: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六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8: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三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7: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9: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 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7: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

0: 公益博物馆展出两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一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六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阳性报道。
2: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3: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2: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52.6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平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90.3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2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李怡晨的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林宇晨的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

0: 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1: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0: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2: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0: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新北市前中和市长邱垂义与市议员儿子邱丰尧涉嫌伙同市民代等人，借由安乐市场开发案图利建商和自己，金额近1亿元。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贪污将邱垂义重判10年，邱凤瑶也遭判3年半。李明宗的报道。
4: 20年前，当时担任中和市长的邱垂义得知建商想整合南市角附近精华地段，利用职权扩大市有地开发范围，伙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成立开发公司，并由担任市议员的儿子邱丰尧出面处理金流。随后护航通过市有地的开发案，并且不顾建价结果，将每平土地价格降低，减少建商购地成本。最后建商就用人头出面竞标，以高于底价只有5万块钱的1亿多元得标。事后邱垂义再以公权力安置强制拆迁安乐市场的摊商，让建商可以和邻近私有地共同开发。新北地院认定邱垂义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护航土地标售案，独立自己至少8000万元，有入官箴，恶性非轻，依贪污罪将邱垂义重判10年。市议员儿子邱丰尧也被判刑3年半，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3人判处2年半到5年半不等的刑期。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除了将建商酌减改判2年11个月，其余上诉驳回，邱垂义仍被判刑10年重刑，市议员邱丰尧则判刑3年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3: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徐俊秀的报道。
5: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6: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5: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五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李奕晨的报道。
7: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8: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

0: 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1: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等珍贵画面。日兰新的报道。
3: 当接着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4: 纪录片《蛇护二》1/16，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百步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5: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比如说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比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4: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和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吴依妮的报道。
6: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7: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6: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8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累计损失已超过7700万元，目前全国最多。市府已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前申请。黄义豪的报道。
8: 高雄8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创下了历史纪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9: 高雄市八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0: 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间2台车的事故。台六一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屡梯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晚上的7:13。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东下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5.6公里过内坜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三台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

连续两首作品旺福的《天天天天》到《糯米团》，歌曲叫《原地打转》。台64线的东向 3.5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南下的泰山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在塞车的。九月份咯， Earth, Wind, Fire 球风火合唱团歌曲 September。

他们叫做 Earth Wind Fire， 歌曲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没错，已经到九月三号星期四了哈，现在才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好啦，开学了，不过在开学的这周啊，就有两个台风来搅局，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稳定，大部分都是有阵雨或者是强阵雨的一个情形，用教育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咯。

我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快板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资源的孤独，要我们站着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

在求风火之后，宇宙人理想状态当中，歌曲叫做自己来。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道树林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

北、泰山到桃园，还有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凭证系统都是车子多。雷勤跟艾迪歌曲叫《心肝宝贝》。

雷勤跟艾迪的歌声，歌曲叫《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台64线的东向3.5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中线是2台车事故。待会7:30来听听广新闻 ，Linian Black Panther。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李一成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重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3: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2: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名好实业代工的新东洋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名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洋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厘清。陈伟玲报道。
4: 新东洋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名好实业今年其他米炊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新东洋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名好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5: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名好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4: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名好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名好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1: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2: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1: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格马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沙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9: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休息回来，7:44。邱淑婵的新 EP 叫做《无争》，哈嘎给狗 Q 叫做 Q。国道三号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泰勒斯 Taylor Swift Willow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Willow。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白河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7:55。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故障车后方车多，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了。路网图的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好啦，待会的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趴比较像是怀旧的一个桥段。小童的歌曲《现代卡门》，再来是黄莺莺，收录在《红粉知己》，雪在烧，待会见。

0: 想嗨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白河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误闯，省道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6E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眩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

0: 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Amy Winehouse 爱美怀思 Rehab 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三号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跑上来，听到的是 Ray 的歌声。

Ray 的歌声叫做 Escape Sam 8:14。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还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兴系统前的路间，修理车闪灯停放。Yellow 黄轩歌曲叫 Ghost Swing， 但他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单字了。Ghost Swing，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23，他们是 Dolce 道奇乐团。September， 国道3号南下的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偏执狂，祖语作品歌曲叫《小黑》。

偏执狂歌曲叫做小黑。国道一号北上的加东路段中线车道小客车9300没有开到行车灯哦。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这个两个双台影响台湾的天气，全台各地都是有雨的情形。这两天有要出国搭飞机的吗？一定要多多留意航班的动态哦，非常重要，自己的人身安全。待会8:30是警广新闻，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市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开设外币账户，声称要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男子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团人头账户。陈云涵的报道。
2: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3: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2: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杨欣的报道。
4: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3岁到未满12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60%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5: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4个小孩就有1位这个体位超标啊。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啊。”
4: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岁妇人臀部长了一颗化脓疔疮，她仿效古装剧用火烤蒸戳脓包，不料引发细菌感染，患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大。医师提醒，若再延误就医，恐致命。陈怡琳的报道。
6: 住诊在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指出，肛门周围的感染高达90%源自腺体化脓，若臀部长时间受压迫，穿着不通风且流汗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细菌经由毛囊或微小伤口入侵，就会长出疔疮，如果疔疮尚未成熟就自行挤压，恐导致细菌扩散，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就像台中这名80岁妇人，再拖延1到2天就医，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
7: 在我看诊之前的几天，他就是说屁股就长了一包脓，他一开始没有来找医生，他就自己用跟自己家里的针，然后烤一烤，然后就把它戳进去。他想说就是可能就是一包脓嘛，他就把它戳掉，脓流出来也许就好了。那戳完之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那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顶啊，它就越来越肿，变得像棒球一样大，那甚至坐立不安啊。所以说他那天就还是来到我们门诊就医。
6: 医师花了近1小时才把化脓的伤口全部清除干净。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忘了答案，
1: 杨氏很散。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8:42, 他是 Sam Smith。In the Lonely Hour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 Lay Me Down。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逆向停放的事故要小心了。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路段小客车93圈圈是没开行车灯的。国道三号南下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间修旅车闪灯停放。客语作品徐哲伟哲伟歌收录在燕放60。散梦，谢谢你。
1: 咱当然高兴，咱打表好比天使阴晴无天，将人生放过落地。咱当然高兴，你还黑气的隔壁，你的来来嘻嘻，时间行行停停，你总会相信。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杨乃文在 Flow 专辑找到不同音乐人的合作，这首歌曲找来了傻白一起来创作演绎，叫做《思绪的尽头》51分。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逆向停放特别小心呢。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旅车闪灯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十足的说明了今年的天气。我自己的体感是，今年的台风真的好多。伍佰老师，伍佰 China Blue， 风台心情。

烘台心情，最近的心情变化有没有跟天气一样变来变去的呢？好，尤其是在沙德台风以及另外一个叫做科罗旺台风两个台风的影响之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非常的不稳定。基本上呢，雨一下下来就是好大好大好强好强的。游龙教友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哈，这个居家环境跟这个要出游啊、出门啊哈，相关的一些预报措施什么都要先行看好来。今天是9月3号在台湾是军人节，在9月1号前几天礼拜二的时候，9月1号是记者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不同的节日，比如说9月1号记者节呢，我们就是要感谢记者们的辛劳以及他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不是以前都有说一句话吗？现在可能也有人会讲，就是小时候不读书以后当记者。当然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尊重人家的，我们也尽量不要讲这样子的一个话。每一个工作跟每一个专业，它势必有它存在的意义跟培养的道理跟这个过程在里面的。好啦，9月1号记者节，9月3号军人节，我们要感谢军人在台湾为国家的付出跟努力。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 K6 刘家凯还有林柏宏的合作歌曲 Come With Me。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三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0: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1: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纾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0: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2: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几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Sabor!

路段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北上的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白河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林宝收录在上海歌姬歌曲叫《卡门》。

陈宝专辑九零蔡依林，歌曲叫《海盗》。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台84线的西行零公里，北门交流道。

灵宝版本的卡门9:20，台七线的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84线西行0公里处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是关林之关节 Tell by Gany 客语的作品，来听听关节的歌声爱一撒。

关林之关姐 Tell by Ganny 拿到第21届最佳客语歌手的肯定，爵士感觉歌曲叫做爱一撒。待会9点半来听金广新闻，有没有听到萨克斯风啊？万寿菊专辑它是有皇后庭，连续两首都有萨克斯风，魔浪萨克斯，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挖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的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4: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6: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借力演出。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7: 西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6: 西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共赴这场融合自然、音乐与地方风情的浪漫盛会。警广记者是新凯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2: 明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丽舞女孙淑媚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车子多，国一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国一北上高雄端入口匝道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台61线北上214.2公里云林麦寮乡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小齐哥任贤齐啊，伤心太平洋。

0: 小七哥任贤齐的经典作品《伤心太平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哟。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在来玩的客家话怎么说呢？张磊了，张磊了也是再见的意思。它是 Romy Zumi 曾妹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就叫做张磊了。所以在客家话有趣的地方呢，我们跟别人说再见，是说张磊了啊。客家话的张磊了就是再见的意思，不过直翻的话就是再来玩的意思，所以期待下次再相见，有这样的含义在当中。不过在柔米的这个张磊了的歌曲当中，我们讲到的再来玩啊，有些时候说再见不是这个下次见，有些时候的再见呢是下个世代，下个时代有缘再见了。讲到的呢是跟身边的人道别的一首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2.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

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这里有稍微回堵的情形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晚上开车下雨，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空中见。他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晚安，拜拜。

Well, 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脏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0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

0: 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军歌不是一个人哦，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点11分，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1233，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战士。

闭着我的嘴，跟上我的嘴，我心里绝对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舒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粉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我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整体的精英，我将帮对方的屁股

些 my motivation 可是没有意思 To the beat of my way 要快点证明意思我比你命令自己所有治疗我的节奏四个弟子今天让我三个带个信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的心那现在最后可我怀疑自己是有病我在这站也不下去从那过去了 ADK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 Carry You Home。 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Carry You Home 其实唱的是在

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今天是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了、啊。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

0: 淡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行政防坍方落实跟溪水暴涨，低压地区行政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淳。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2: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5: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4: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7: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7.3，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哦。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6: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21发布国家级警报，9:30发布海啸警报。 10:59到11:01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

0: 托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三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3: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2: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4: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5: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4: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6: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4: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7: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8: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7: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2: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哇，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泡泡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3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溪卡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颗一颗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台九线的部分要注意哦，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哦。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1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1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请你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Army of Angels 天使军队，就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还有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点13分，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 46.6 公里落石双向阻断哦。所以台九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哦。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这个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哦，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车道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喽。

闭着我的嘴，关上我的嘴，我心里绝对不服，但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手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呢，真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吸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浮动空气，所以 OG 是什么东西，用面子冲击，让我的封闭，低一点的自信，多一点的年纪，低一点的音乐性，早一点的迁徙，多一点的进去，配上一点精英，整体的精英，我将帮对方的屁股亲。

我想把我的微信里刻成没有意思，除了比较忙，我硬要扩展自己的意思。我不理你面对自己所有提到我的节奏，四个弟子今天让我赛过他个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日子我可会自己 CUP， 我只能在夜幕下去总那么气了。ADK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了，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交流道哦。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低头镇安心雅跟宋博伟。

明天堂。

然后是庄娟君，我的英雄。那待会十二点钟，我们进入到九月四号，万里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在之前，擦臀音啊，这首歌叫《东方英雄》，我们等会回来。

0: 行。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琪。那些对坐都阿姆达兵，本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家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能爱好好睡梦。天公能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12点钟。

无论日头曝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点02分，京广陆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平林区有落石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eyes,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然后是谷谷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了，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4车道，各个地方小心哦。

刚刚是杭世全叫英雄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过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喽。

0: 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的歌，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哈，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台九线在 46.6 公里已经落实稍早双向阻断嘛，那现在处理到一半，大概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有经过这里要留意一下，虽然可以过了，不过还是蛮危险，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哦。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哦，局部大雨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刚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自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另外台九线这边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实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1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道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
0: 哦、
1: 来哟、
0: 哦！今日要来画这粒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伤大
1: 唔好，
0: 伤细
1: 唔好，
0: 未伤大，未伤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小龙、雷残，拢会当予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就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倒一只。
1: 林木。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啊，我的头壳不安全咯。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 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啊、开车、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呢、啊，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

北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

来自田雅霍，我就是我，凌晨的1:16啊，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掉落啊，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小心闪开这个内侧的车道啊。除此之外呢，幸好虽然说看起来哈，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暂时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啊，这种中横公路啊，台八线啊，这种会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哈。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好，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

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5 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 179.8 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 158.5 到 157.1 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号不待机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 156.3 到 152.7 这里是院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

来自 Y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啊，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呵呵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了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屋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哈，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哈，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啊，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啊，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哈，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哈，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啊，在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啊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哈，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啊，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哦，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啊，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啊。中部以及花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啊，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啊。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啊，容易下雨。低温呢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这首 Battl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第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呢，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那么特别啊，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哈，这里的观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了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卡巴啊，哦，不要生体啊，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如果真的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哈，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哎，第二件事情，哎，这个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哎，做了一个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说啊，哎，这个每天久坐啊，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懒惰啊，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啊，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耶啊，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们把21位有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啊，一组呢是实验组啊，让他们呢平常啊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啊，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哈，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啊，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啊，这个希望可以探讨，哎。另外一组呢，实验组他们经过12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不是会让腿部的血管抵抗久坐超过2个小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显示一件事情哦，啊，这个实验组哈，啊，这个平常呢会进行这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年轻人哈，就算他久坐，可是

那因为他这个久坐了之后，他还是会每天固定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却发现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腘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哈，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哈。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哈。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哈？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哎，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哈？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哦，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哎，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啊？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压力哈、哦、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哎，这个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国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哎，所以是这样子啦哈哈，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呀真的是好懒得运动啊哈，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哎看电视看了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你的大腿的国动脉齁、哦、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哎，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好、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好，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哎，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哎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啊，让你这个大腿的国动脉血管哈、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哎呀，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哎，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啊，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哈啊，这个你说哇，我开车真用，哎，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捧工就无赖嘞啊，那小心，哎，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哎，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喽。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

0: 爱情的功能。
1: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功能，时间是1:46，1:46啊。这个小新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啊，在台9线的双向的46.6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也有落石。啊，这个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

现在呢啊，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啊，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啊。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哎，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啊，他们各个团员呢，哎，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啊。刚刚是欧巴雄七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勒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啊，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啊，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久坐对于这个大腿股动脉的一个血管哈，哎，是会受到急性的损害。哎，这个损害当然对我们来讲可能不会有立即感受到不适的影响，但长期哈，一直久坐的话呢，哎，立得灾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慢性病，哎，这个会引发出来，所以想说，哎。啊，这个进到录音间也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啊，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建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啊，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嘞。好，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游子雅这首《Fly Away》，他不是用走的，他用飞的。好，等等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啊，这里摊方哦，那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时啊，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

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六十二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0: 我在台湾，
9: 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林志颖这首《给我一个心爱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啊，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北上的白河路段啊，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哈，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啊，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啊，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哈，上台表演，他说哇，看不出来已经五十几岁了。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啊，这个对于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十张专辑啊。当然有一些中文歌，有一些粤语歌啊，还有他会讲日文，我们也知道。不过呢，也有一些台语歌曲哦，收录在他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分手的夜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无照青春》。哇，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呢？这个他是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呢、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 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啊，夜间啊，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啊，可能有不少朋友们，哎，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啊、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啊，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哈、啊，这个咖啡呢含有绿原酸，酸性较高啊，尤其黑咖啡了哈、啊，含有绿原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啊，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啊，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哎，以上这些副作用啊，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啊，呵呵，所以呢，哈、啊，如果习惯了、啊、哈、啊，这个喝咖啡来提神，哎，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哈、啊，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啊、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啊、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啊、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啊、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啊啊，这个喝茶之前呢、啊，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啊，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啊，茶的温度也不要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啊，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啊，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啊、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纳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啊、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啊、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一点咖啡，好啜一点茶，然后呢哈，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哎，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油了，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6: 想啊想啊想啊想，不做因开心的模样。
7: 大家好，我是依晨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景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好，在台62线呢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有一首凤飞飞生前都没有公布过的，他唱了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啊，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啊。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啊，包括江蕙的《给傲》

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啊，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啊，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啊，在为了这个演唱会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有录下一些音档。所以呢，啊，这个15年间呢，啊，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啊，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啊，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给熬》这首歌。我想啊，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给熬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我们新生代歌手啊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栗小花哇，她唱国语歌有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来自蔡淳佳的歌曲《想家》，越听越想回家。啊，夜间工作呢，我最近开始觉得啊，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要来电台上节目之前哈，会先小睡一下，然后再出门。那冬天的话呢，就很难离开床，床实在太舒服了。会不会是夏天啊，也很难离开这个家里的冷气嘞？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7。哇，这个根本是现在的状态，淋雨一直走。有没有地方下雨啊？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哎，好像雨量缓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3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

光峰壁会到清晨的五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下雨。去问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0: 问爸爸嘛，
3: 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
0: 问爸爸。
4: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带着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5: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5: 爸爸听警广啊。
1: 听警广会变博士哦。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过25首歌啊、虽然说呢、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啊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 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曲多了，对不对？就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耶，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

夜间开车，奶奶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

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轩和李浩伟这首 Drowning。

来自高尔轩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轩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轩。从这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塌方，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啊，这里因为土质流失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哈，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啊，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哈，小心的通过。那么当然现在夜间啊，这个照明状况就比较不好哈，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大灯，小心的行车。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李佳薇，他是铁肺歌王，最近他也有发行歌曲，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演唱了这首浴火浴，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在新北市的坪林区呢因为落石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啊依然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算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好这颗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哈，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气了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哈，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部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来自唐禹哲的灰色河堤。Here,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哦。它是井柏然，超自然。

0: 来自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我想关于爱这件事情，就是周末反正外面是下雨啊，那么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饭，维系感情吧。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啦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1: 转动转游戏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园到丰大雅到丰原，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那零。

哎，终于啊，沙德尔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昨天晚上，哦，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啊。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得估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张宇登头章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哦。哦，你是买人是不是有登头章啊？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哈、哦。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人，还会想到那登头章啊呢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哈。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哈。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又转过来，哎呦，有胡子哦，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随便算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哈、哦。好，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实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脸泪，所以胡彦斌用这一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紧，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要安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10: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营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在南下呢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喽。就是爱注意列把就陪有就零就零吧。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迄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勒七很迷啊！最近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无可能也可以买什么除湿机还是烘干机啦哈。高雄是头下你要养对吧？但是最近在八月份的时候，真正都搞不没无知道。乐高给我们谁勾？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厨师机北北柜台哦，最近小老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杯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恭喜高雄的雄心爱保重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那个路面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在往返田寮的高二九之一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线损害哈、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哇，今天有今天收在拢爱注意啊、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像这样山区探访，哈，塞吉呀。

0: 来。
1: 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啤塞。欸，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哈。自己恭喜在喝啤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叫大家照镜子，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有什么离家出走吗？还有，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鼻样病装饰用力，敢在因为根本都鼻没掉哈。阿姆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像在这喝啤塞，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书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啊？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4:43了。目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你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

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啊，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啊，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谁不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自己拿这样哦。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Haneto》，猴子把戏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t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to。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哦，4:49啦。就是今天目睭会冷气啊，重要保持专注哈，千万唔通度过呢。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在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上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那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固达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还有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心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尔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方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啊。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啊25到27度左右。

哦，欧尼有一挂写彩色的世界，唔单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迄个阿纳达，人对了比较重要啦，环境就是无样尔重要吼，去对也拢好安尼哦。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交通网，我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巷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这个路况的部分红山巷这边是坍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讲今天拜五就要去佗啊哈啊，有的人爱工课，无法度啊，无暗时坐一夜市嘛，感觉有出去佗啦哈。

0: 雅琪。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心得路管理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近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豪大雨啦，那这个对于台东释迦来讲，对农民来讲真的是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最近呢举办了这个释迦果的一个竞赛，哇，还是有很多优质的释迦来参加比赛呢，而且这个竞赛里面哦，来自台东区农改场他们所举办的，那不只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那是陈建年《台东新兰花情》，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

0: 图腾乐团的起风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的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然，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物件拢空的呀、拢空的，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说呢，在今天如果开航的话哈、看赶紧搬回哈、哎呀，真的，这对于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46.6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兴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是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三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画就这样。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了。好，5:3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上受到塌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正爱不中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哈，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真的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

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的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的周遭切出五角形，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斗宅的这个位置，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那个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放进冰箱去冷藏，籽要拿掉不然你这个放着放着，因为冰箱有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籽很容易发霉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籽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这个连结绕得好远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哦，这首歌挺适合打瞌睡熊的，徐若瑄《王子变青蛙》。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安内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几架上级。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哦，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很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哈，因为现在诈骗实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这是什么情形，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说哦，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啊。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尽量扣扣婆心哈，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尽量等着诈骗啊，喝了一咖仔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要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侧南屯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隧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

于事的可能哈。哦，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 28.4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哦。现在时间6:10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巷因为摊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马换卡点 V 0800-000-123。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

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真赞真赞，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这电话嘞，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这个拜啦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哈，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这样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我们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那山上呢，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哦，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哦。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哈、哦，山上不是山顶啦哈。哦，Bunky Mo 的歌声，芭乐。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拔辣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公司也直接挂片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正式开放登录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我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哈。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呢，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哈，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哈，千万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哈，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有不同的这个手机的系统，它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识告诉你你要怎么截图，基本上就是你那个整个手机的画面把它截取下来，不要去做任何裁切、哦、所以、哦、要注意、哦、但是现在就是说运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的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哈，加油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其实好像有一个朋友在给你提醒了哈。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哈。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哈这样的一个加码啊。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哈这样取得哈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哈。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 193.7 公里，王宫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燕巢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

0: 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3: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2: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4: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了，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2: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5: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几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2: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纪录。

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线内拉培浪里加；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然后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呐、中外侧有坑洞出现了，随即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的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0: 哦，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哦，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能待下来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哦，谢谢哈。
1: 1, 2

0: 周星哲 I don't mind。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请假爱注意哈。能带起来数个，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工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钩子钩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哈，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好，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啊，跟那个之前工业孙参岁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哈。

0: 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哈。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哦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哈，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会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哈。像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哈，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哦。那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了哈，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你在过来才惊哈？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哈。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哈。
1: 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受苦无人问，行到来田中。

的艰苦是写出字，为着这三顿做生这片地，田地满着安尼来发芽，唔忙一代一代传子孙。日子虽然过了真简单，大树大树。

真的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是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啊，各位就说未来这是狼不一定还要你要干扣，不要你要出去顺产罪，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到的哦，6:56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50.2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南下50.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衫，但是他这个夏威夷衫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它这个夏威夷衫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它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它一扫描好像它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的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上面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觉得哦，这个夏威夷衫真的是欧罗邦斯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哦。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同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I 不知道这是一个人类。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他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哦，今天拜五了，我等下要来休息了，你继续打拼，我们后星期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雷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0: 阿浩晨有在家吗？
1: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
1: 哦。
2: 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6: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5: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6: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5: 哦，怎么说啊？
6: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5: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6: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7: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9: 我要一点幸福，
10: 我要一路顺畅。
7: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1: Checky 早餐车。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首先呢，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受到第二代的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都还是比较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那北部跟东北部下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基隆北岸这边是有一波比较明显的强降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又针对北岸这边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请多留意。那至于南部的降雨的话，时间上会比较短暂一点。至于中部跟花东的降雨是比较局部一些，那下雨的时间比较偏以中午过后为主，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都蛮类似的，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30度左右，感受上算是比较舒适一些。那今天的话，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
2: 不会，
0: 谢谢。

7:11，听到这首歌曲呢，董事长乐团所演唱的《一二三 Go》。好，早上呢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好，目前呢看到道路的消息，在国道10号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车流都是非常的多。台65线在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台19线北上的15到10公里福兴路段路面的改善作业进行当中，在国道10号的燕巢路段呢，这边哈也是这个车流真的是会比较多了哈，提醒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61线南下王宫路段，在南下的193.7公里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15线在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有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呢，在台78线东向的17.5公里哈，这边的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都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路段、东湖到内湖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车流也是稍微

大一点，北上过了南坎到林口爬坡道，另外在泰山的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高架的部分目前在南下 47.8 有小货车的翻覆，目前正用内二线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另外在先前在

0: 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北上的碧潭到新店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东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在北上的顶级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其他的都相当顺畅。不过呢，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选的是来自艾怡良所演唱的《怀疑论》。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0.2公里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台65线北上的土城入口匝道呢，有个铁条掉落在现场。国一高架南下47.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那在这个台76线的双向哈，在这个内外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巡查跟坑洞的修补。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 Maggi 演唱的 Maggi 7:24。现在呢，在国一南下367.5公里中间车道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5公里刚过高雄中正路，中间车道有施工的作业进行。在国一高架南下47.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发生。在台61线南下13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那先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50.2公里，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在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好，那再来呢，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台88往东的大寮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还再补充一个塑胶篮子呢，掉落在台61线南下的135到136公里之间，在过了大甲路段内侧车道啊，在内线车道有个东西掉落在现场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

0: 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事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1: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可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侦查器，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4: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
3: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景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经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6: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5: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ll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7: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 Jackie 早餐车，我是 Jackie，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现在你在国道上面吗？那有些地方车子会比较多，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算车速是正常的时候呢，你的安全距离还是要保持好，以防呢有突发的状况，前方突然有个状况发生，你会来不及踩刹车了，安全距离保持好咯。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八堵到大华系统五堵汐止这一整条都是红通通的，这边的车行速度都非常缓慢。往北从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来到了三重台北啊，时速也是偏慢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路段，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那再来呢，看到路况的消息呢，在国一南下9:04，汐止路段前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81.4哦，在过了关西路段外线车道有1米长的东西掉落。还有在台74线的西向24到20，还有东向的30到35，大理到草湖路段也是呈现车多的。那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哦，也要请大家多加的注意。国一高架南下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台61线南下的135到136公里，那这边都是呈现车多。那尤其是在刚刚讲到的南下135到136公里的内线车道，还有个东西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这首歌曲呢，来自 The Transmokers 所演唱的 Side Effects。7:44，好，现在在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都是呈现车多。在南下的9.4公里，靠近汐止路段前，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状况。那这个掉落物的话呢，国道3号北上81.4公里，刚过关西路段外线车道1米长的东西掉落。国五在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这边有动物躺平。那现场的车流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国道十号西向，在过了自由路出口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途都是呈现车多。台74线呢，在西向从西屯出口下来，靠近平面道路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抛锚停放。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也再次提醒大家呢，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9.4公里，靠近汐止路段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7队民间分队小队长吴嘉义。小队长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大家早。
0: 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小队长呢，好，谈到的是说这个酒后驾车的相关的问题了。好，那针对这个酒后驾车的一些相关的法则，好像在111年的时候呢，好，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加重处罚相关的一些标准跟规定哦，是不是请小队长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跟提醒？
3: 自从110年起，针对酒驾、毒驾、驱车累犯加重处罚之计算期间，我们原本由5年改到10年，酒驾驱车者并会吊扣汽车、机车牌照2年，及同车乘客处罚加重，原本由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修正为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相关规定。
0: 是，
3: 另外112年6月30号起，并新增汽车驾驶人有酒驾或毒

0: 驾的情形，有要有那个一次保管车辆时并扣缴其牌照。
1: 好，了解，就是说这个陆陆续续都是有针对酒后驾车加重相关的一些处罚跟规定哦。好，所以说如果民众喝了酒之后呢，真的是不要侥幸的心态去开车，对不对？
0: 对。
1: OK， 尤其是有些食物好像就是有含有一些酒类酒精，像是冬天的时候比如姜母鸭烧酒鸡，那个很明显就是会加一点点米酒进来，
0: 对啊，
1: 这个部分要注意了。
0: 是的。
1: OK 好，所以说像是这个的部分，其实警方跟我们的政府呢一直有在加强执法，相关一些路检啊、拦检等等的，针对这个酒驾都是有相关的遏止的一些行为，尤其是我们这个警察机关也是用一个酒驾零容忍的标准来进行，对不对？
0: 没有错。
1: OK， 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酒驾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说这个酒驾的标准跟规定大概是怎么样的。
0: 现在规定像0.15毫克以上或血液中酒精浓度有超过0.03的话，它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它汽车驾驶人处，机车驾驶人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处罚，汽车驾驶人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当场一次保管其汽车、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负债未满12岁的儿童、婴儿肇事或致人受伤者，吊扣其驾驶执照2年至4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照，并不得再考领。
1: 好，所以说这个是酒驾的规定跟这个处罚的标准。好，那另外呢，累犯的话呢，规定大概是怎么样呢？
0: 在108年4月17号修正条文实施起，汽车驾驶人于10年内第二次违反第一项规定者，其车辆分别依第一项处罚最高处罚最高额度处罚之外，及第三次以上按前次违反本项所处罚款金额加重新台币90,000，并应当场一次保管汽车、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姓名、照片或违法事实。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吊销其驾照跟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了解哈。所以说这个讲到的是这个关于行政法的规定那关于刑法的部分也是要针对酒驾来进行规范，对不对？
0: 对，他在我们要是那个酒精浓度测试的时候，每公升超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超过0.05的话，触犯刑法第185条3公共危险罪，服用酒类、毒品、麻醉药品及其他相类之物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万以下罚；致人死亡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0万以下罚金；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
1: 了解哈。所以说针对这个酒后驾车都是有相关的一些处罚规定的。
0: 对，
1: 好，那今天如果说遇到拒测的话呢，今天说假如说这个驾驶人他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吹气啊，我就这个一些直接实施拒测，那拒测的相关的处罚也是有的，对不对？
0: 有的。
1: OK，
0: 现在毒驾跟酒驾拒测的话，拒检拒测的话，汽车驾驶有以下的情形都会处罚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一次保管汽车、机车，吊销其驾驶执照，以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奖励。如肇事重伤或死亡，吊销其驾驶执照，不得再考领。
1: 好，所以说这个像是这个部分也是不能拒测跟拒检，然后也是相关的处罚。不要以为说我今天拒测就没事，相关的处罚也是等着你了。好，那这个关于同车的乘客酒驾的同车乘客，这个处罚规定大概是怎么样呢？
0: 在酒驾同车乘客处罚规定，现在汽车驾驶人汽车驾驶汽车机车经测定呼气值有超过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0.05%以上，年满18岁同车乘客处罚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处罚，年满70岁或新智障碍或汽车运输业者，此之乘客不在此限。
1: 好。

0: 就是说你在坐他的车之前呢，如果说你都已经知道他有喝酒的话，你还给他载，你是要接受处罚就对了，所以说也是希望透过这个同车的乘客能够去遏止啦，阻止他这个酒驾的行为。好，那关于像是这个最近这个毒后驾车的一些相关的案件，就是时有所闻，看到一些新闻的画面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说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呢，是不是请小队长来跟大家来做提醒这个部分呢？
1: 这个最近毒驾蛮频繁的，我们现在在国道的话，我们最近都一直在扩大拦检执法力道啦。
0: 嗯，
1: 啊，毒驾的话，说的我们是绝对保持那个零容忍的态度。
0: 没错，
1: 哎，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哈。
0: OK， 所以说像是这个相关的一些拦检啊、执法力道呢，其实都是有在增强哦。那也希望能够遏止这样毒后驾车的行为，因为吸毒本来就是违法，就是不好的事情了。你还开上车哦，还开上路这样子哈、哦，造成这个危险、真的是不 OK 啦。
1: 对，没错。
0: OK， 那所以说像是这个毒驾的行为，就是它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处罚吗？
1: 它除了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之行为，会最高12万元的重罚，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之外，如果驾驶人规避拦查，会有那个拒测的部分，会有达到18万的重罚。吊销驾照的处分，除了行政法的话，会触犯刑法的185之3，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予以依法侦办哈。
0: 好，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哈，不要吸毒哈，也不要吸毒之后再来这个驾车，因为这样都是会酿成非常危险危害的一些情形啦哈。OK， 好，那我们先请小队长先线上稍待一下哈，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再来，国一北上368.9公里三多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呢，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发生，持续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交通 Go Go Go 啊。好，那今天除了讲到毒驾酒驾的议题之外呢，其实在国道上面如果说有发生这个所谓的轻微财损事故之后呢，要预防二次事故相关的风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是不是今天也请小队长来跟大家来提醒说如何防止二次事故呢？
1: 二次事故现在如果轻微事故的话，我们可以先排查，以后我们可以移动现场到附近的交流道服务区，我们可以等请警方过去处理。
0: 嗯，
1: 那如果您不把它移至到路肩的话，移开的话，
0: 嗯，
1: 现在很多有那种开自动辅助驾驶的，
0: 嗯，
1: 当作它是一个自动驾驶的模式的话，它是错的，它是一个辅助的功能。
0: 嘿，
1: 就像前不久三立路段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两部车追撞完以后停在那边，
0: 对，
1: 结果一部车就从后面再追撞过去，造成一人死亡，三人死亡的事故哈。
0: 是，所以说一开始呢，这起事故可能就只是一个轻微的碰撞，人也没有怎么样啊。那结果呢，人站在错的地方，然后后方也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后方的车辆也开了自动辅助驾驶系统，但是他也没在看路，就发生了这个遗憾的事情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二次事故是风险是非常非常的高。人只要是站在国道上面的道路的话呢，其实这个自身的危险性都是非常的高的。好，所以说针对这部分呢，我们到底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事故的时候呢，像刚刚一开始讲到的，能够把车辆先做移动，先移动离开那个主线之外呢，还能够怎么做才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
1: 如果今天我们如果没办法离开的话，
0: 嗯，
1: 我们就先把故障标志先摆在后方，
0: 哎，
1: 啊，人员站到车，不要站在那个两车之间，或者在后方，尽量到护栏外面，
0: 嗯
1: 的部分。离开这个车道里面，
0: 嗯，
1: 好啊，快点报案，跟我们请我们警方快点过去处理这样子哈。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说，哎，反正我后方有个车子挡着啊，就算有怎么样，应该也不会撞到我。可是其实后方的车辆，如果说它的车速真的很快的话呢，撞到你的车哈，撞到你后方的车，那个车也会跟着被推撞。好，那变成说你如果说站在这个车子前面，你也是会受伤的。好，这样子其实真的是要给大家很多的观念啦。哈，那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能够站在护栏的外面，如果说车子不能动的话啦，站在护栏的外面那个地方，在做后续的等待救

0: 源处理，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当然最好的话呢，赶快先下交流道，好，来做后续的处理，这样是最安全的。
1: 是的，
0: 好，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再次谢谢我们国道七队吴嘉义小队长呢，告诉大家相关的一些交通的重要的事项了哈。再次谢谢小队长，谢谢您，
1: 谢谢，不客气，
0: 谢谢，拜拜。
1: Bye。
0: 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刚过了五甲系统到三多出口都是车多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2.7公里竹林路段前，中线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那之前掉落在它是事故了哈，之前的事故在国一南下9.4公里这边的状况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哈，回堵了4公里。在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路段内线车道躺着的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一北上368.9公里三多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接获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